0: 9803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
7: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8: 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都还在。

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188。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二环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有乜嘢唔尋常嘅東西要丟棄嗎？電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雜物，唔好隨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確處理，請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 it goes. 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赶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5: 真的懂吗？
4: 我懂。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吧？

0: 卖点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
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8。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天是周天啊，今天是周天的直播，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在这个假期日支持我们的神医观察，谢谢大家。首先先请大家帮三妹按赞，然后没有订阅和关注的帮三妹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今天依然是神医老师来上课，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的图片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乱下的题目，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正式的用两个坚决回怼了菲律宾最近在黄岩岛跟仁爱礁的一系列动作。第一，坚决怼回去；第二，坚决打回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在回应最近的一些中非冲突的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很明确的讲到了两个坚决，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利益。说到这三起最近的一周发生的三起事件哦，第一起就是在周一我跟老师的节目刚好做完的时候呢，仁爱礁发生了近距离的搏斗，菲律宾本来是挑事一方，结果被中国敲破了头。第二起是发生在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轻闯黄岩岛，中方发射水炮，结果隔了一天起，菲律宾又聚集了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所以中国海警依然采取了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坚决驱离。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官方说了一句话，他小马可斯其实是和特朗普通了电话的，两人讨论了南海局势。特朗普当时是给小马可斯承诺，下次和中方领导人会面时将提出菲律宾对南海最新事态的关切。我就想说，川普都自身难保了，还这儿关切那关切的。菲律宾方面真的非常的割裂，因为仁爱礁事件之后呢，图片大家也都看到了，当时他是从这个状态上应该是请了中方的这个大使过去，然后呢大概谈了一个半小时闭门会晤。最后的消息就暴露出来了，说是希望重置菲律宾跟中国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还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改善的轨道。结果话音刚落，就看到两起轻闯黄岩岛的事件。来，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从中方的外交官两个坚决的反应来看，您觉得最近的黄岩岛跟仁爱礁的事件，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观察？从菲律宾的方面，从中国的方面。
1: 那个小编可以去调王毅外长最近在那个外长会议上关于菲律宾的那个表态嘛，他讲了一段话，中间有一句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说，菲律宾的国内军警当中有
0: 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为的是服务外部的势力。这张图调一下。
1: 这张图调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觉得有点微妙。什么叫有点微妙呢？感觉这个符合大家一般认知，就是说菲律宾内部似乎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处在某种比较分裂的状态当中。有一些可能是觉得它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用美国的这个需求，它需要人去挑事儿，为菲律宾去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呢，这派人可能觉得对中国不能刺激的太过，因为太过了之后呢，中国真的打过来，他们可能也意识到美国并不能真的为他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中国的惩戒会基本上没有任何分散的就落在菲律宾身上，这个对菲律宾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但是有另一部分人，就像这次的这个三起事件一样，尤其是第一次他的那两艘船放下来对我们进行的那次挑衅，就是在仁爱礁那次，我们在那儿进行正常的近距离的执法巡航，他突然之间冲了两艘橡皮艇过来，尤其是第一艘船过来，这个挑衅和作秀的这个意味就很浓，就感觉是要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要去做一个事儿。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就是这个外长会议，去为这个外长会议去提供相应的题材。然后从第二次事件和第三次事件当中来看呢，你会发现那部分人当中情绪性的，就是菲律宾在那边主事儿的人当中，他的情绪性比较强，就是当他挫败了之后，被打回去了之后，他不是说我吸取教训先缓一缓，而是说我要变本加厉不断的加码。这可能也和 美国、日本、菲律宾他们最近不是要搞演习吗？
0: 嗯，
1: 撞在一起去提供这个题材，去强化这个海上的合作。在这个滋水的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艘被洗的菲律宾的海警船上有一个 CNN 的记者，
0: 嗯，
1: 他基本上是全程开的直播的。但这个直播当中 ，CNN 的记者到后来的这个表态，你也会发现，面对中方的这种依法依规使用对称的方式进行强势驱离的反应，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题材可以进行炒作。简单来讲，现在这个局面很清楚，就是中方希望用一种稳定的方式去解决分歧。这个地方我是不会承认你那艘非法坐滩的船的，但是我没有升级和激化局势。什么叫没有升级和激化局势？说实话，你要从物理上把这艘船拆掉拖走，你觉得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难度吗？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你就拿第一张那个照片，就是第一次的这个冲击事件来讲，中方如果真的要做动作，上次我跟施老在那边直播的时候他也提出过，大家想想看，那两艘船是从哪来的？菲律宾挑衅的两艘船，它不是从外面来的，
0: 对，
1: 它从那个军舰上下来的，
0: 坐非法坐滩军舰上面下了两艘气垫船，
1: 橡皮艇、
0: 嗯、橡皮艇
1: 充气的那种橡皮艇、嗯、然后第一艘船上大概有五六个人，但是第二艘船为什么下来呢？因为第一艘船它被过来挑衅的时候，大家关注的可能是他的头被敲了一下，有个人头被敲破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那艘船被戳破了，你知道吗？它漏气了。如果第二艘船不过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那艘船慢慢瘪了之后，那七八个人就下去了。
0: 嗯，
1: 下去了之后，我们这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一下，这个人就带走了。各位，那艘船上一共有多少人？真的，我们要采取行动，这波进去就过去了。其实他们现在很慌。之前不是有消息说，在那个船的边上，他们在拉那个拦阻网吗？
0: 嗯。
1: 那个拦阻网其实上面，如果你去看一些高分辨率的镜头，或者去了解一些一线反馈的相关信息，它会告诉你上面可能装了很多所谓的简易预警装置啊，那个是术语，就是大家看过那种美国的越战电影嘛，美国人习惯在那个铁丝网上面挂易拉罐，就是你过的时候它叮叮哐啷叮叮哐啷晚上会响
0: 有声音，嗯，
1: 也就是说它慌什么，他慌就是说哪天中国真的就派人摸上去就把这几人打个包然后就带走了，那艘船也就没了。
0: 嗯，
1: 这种能力其实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一直在避免这种态势升级，用一种温和的符合人道主义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叫人道主义？我担心你在上面饿死跟渴死好不好？
0: 嗯，
1: 黄岩岛虽然就是仁爱礁，虽然在海上，那个水是不能喝的，你就喝天上的水是吧？我把你的运补一切，你的那些人集体给我做鲁滨逊漂流记，就在那个上面就给我去晒着去，我晒你两个礼拜，我直接断你一个月以上的补给，我看你不变成人干在上面啊！这种大家觉得就不人道啊！中国心善，那没有办法，我们人道，人道主义用这个东西，但是你看菲律宾他就不接受这种人道吗？
0: 哎，是。
1: 啊，不，他就不接受这种人道，他就那这个在政治上不正确，就是他不习惯中国把他当人来对待嘛，他硬要表示说我不做人。你看，把我们的大使逼的，中国的大使多么的温和，多么的温文尔雅，你要把这样的大使说坚决的怼回去，坚决的打回去，这已经是这个里面已经是翻江倒海，就是以他的涵养和雅量。这个大国雅量已经到极点了，对吧？这个，所以大家要
0: 真的。
1: 但同时呢，啊，中国这边大家也不要着急。什么叫不要着急呢？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海警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成立起来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对于这类行动，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所谓的灰色行动领域。啊，这个事情大家有一说一啊，就是国际法上面这个陆人员和观感你怎么说呢？考虑到长远发展来看，就是排除那些非常这种网文的这种爽文的写法，什么直接打个响指把对方全部变没了这种事情，这个你还是这个日子是要过下去的，这个日子很长，所以呢有很多东西是要讲比例的，是要讲能力的，是要匹配的，这是大家第一个要有思想准备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大家看一看地图，然后看一看从海南岛到南海，包括黄岩岛，包括仁爱礁，对中国来说，在这边进行维权需要克服的是什么？距离的暴政，太远了，
0: 嗯，
1: 太远了，那个距离太远了，这个距离太远了以后呢，你的海上能力建设其实是一个需要梯次完成的过程，它费钱费人费装备，那怎么办？慢慢补上去。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在不停的迅速的提升，但是海警的能力提升需要一个过程。那么现在菲律宾摆出的态度很明显，这种态度下怎么办？三线同步推进。第一个，外交上该怎么做？继续去做，就解决问题，去控制局势，降级，至少中方不主动升级风险，这个对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短期、中期、长期来说，中方都是受益的。
0: 嗯。
1: 第二是什么？海警能力的建设，工具啊，工具要有提升啊，那这个工具大家要有创新啊，对吧？各种各样的装备啊，并不是简单的说什么把这个西部边军的那套装备搬到海上去就可以用，不一样的，海上的海上的那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它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啊。你放心啊，这个慢慢的这些创新的能力体系和建设都会跟上去的。这个包括什么？包括你看，
0: 嗯，
1: 在这个南海它有一个特点，虽然它的水深啊，在大多数的海域它的水是比较深的，但是真正起纠纷的那些岛、那些礁边上的西湖，它都是水比较浅的，在那种地方，大船其实是不灵活的，小船反而比较灵活。我们要解决的是怎么样把更多高质量的小船能够有效的部署到那边去，
0: 是摩托艇，
1: 而不是仅仅但是摩托艇的航程有限啊，你不能让它从三沙市跟开个摩托艇过去，那会死人的，这个不现实，对吧？现在等同于是什么呢？我们大的执法船过去巡逻，然后放下去那个小艇是大船带过去的。
0: 是的。
1: 但那种小艇是用来干嘛的呢？就简单来说，公海上拦截临检登临的时候做摆渡过去的那种小艇。那种船本身它不是说我就是个小艇的母船，我一艘船上面就带个十几二十艘小艇乌泱乌泱就过去了，不是的。而且这艘船本身它的也续航啊，补给啊，它需要在周边做一系列的安排啊。放心啊，你既然菲律宾是这个态度，你会发现啊，这种能力它也是会慢慢慢慢涨上去的。
0: 嗯。
1: 第三，海军，就是说海军、海警啊、执法啊、这个渔政等等这样一些部门，怎么样在那边形成一个有效的能力体系，进行系统性的配合，这也是要进行，就类似于打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方。就像我们现在的多兵种联合作战啊，就联合行动，它需要有一个跨部门的指挥和协同的进程。
0: 是。
1: 那你菲律宾敬酒不吃，要吃罚酒，那么就迫使中国在这种能力上进行有效的迭代。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这个是什么？就是维护海洋权益本来就要做的能力升级。只是说我一开始并不一定针对是以你菲律宾作为假想敌。但是你现在菲律宾既然跳得这么凶，跳得这么清晰，并且滋扰的这个战术又如此的有花样，如此的有新意，那不好意思，你就跳出来被我说我要跟你做陪练，那就来呗，就系统性的就提升。包括你会发现在这轮过程当中已经有能力体系的变化了，你调出第一张图，第一轮冲击的时候，这次中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变化是海警第一时间放出了冲突的视频，多机位视频。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海警在那个执法的过程中，每一个海警至少人手一个大疆，那个 Pocket 3的那个云台就举在那儿，
0: 你拍我也拍，
1: 然后天上至少有2到3个机位的无人机，然后远距离水平海平线上一定有一艘母舰视线范围内，而且基本上应该是2艘左右的母舰，有2个交叉角度的这个视频。然后这些视频放出来之后，不仅有那种 民用摄像机拍的那种视频，还有那种带光电侦测探头的视频。就是有一些视频你会发现最顶格它有四排绿字，有四排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上面有时间戳，有距离，有方位，那种就是带瞄准功能的光电探头。这种光电探头是制式装备，这种制式装备是新提升上去的，而且这些视频发布的速度在显著提升。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基于就是现场处置以后这个事情的影响不要外溢，不要因为一个小的冲突就在舆论当中制造一种不良的氛围，所以我们讲的不多。现在我们第一时间全程视频，不是说不剪辑，是直接切断，切断以后时间线是连续的，然后以符合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这种视频的播放。那刚才那段视频当中，那艘船高速切进来的原因其实是急了，为什么？因为边上那艘船已经开始软趴趴了，开始往下掉了。甚至于你在后续的冲突视频当中，你会发现那艘船被隔开了以后往这边走，他想往回撤的时候，他的发动机熄火了。然后那个人就在那拼命的拉那个东西，拉了好几下没发动起来。他们很清楚，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泡水了掉下去了，那中方进行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之后，
0: 捞了打包送出去了。
1: 我跟你说，这对他们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比较差的结果是什么？哎，捞了打包了，你们家在哪？我送你上去吧，送你上去的时候，哎，你们家这边
0: 全员打包带走。
1: 我帮你清一下啊，我帮你清一下。真的，这个事情。就是取决于菲律宾现在的选择。如果你还是坚持的往那边靠，你坚持的要火中取栗，你自己把那个手伸进去还幻想你自己不痛，那真的中方不介意拿你菲律宾做这个样子，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能力慢慢慢慢升上去。升上去之后大家都会看到，会看到几点。第一，中方的能力提升的会非常迅速。第二，菲律宾根本完全无法正面承受中方的这种惩戒。第三，说好的大腿，不管是日本的大腿还是美国的大腿，都是存在于口头的大腿，没有落地的，没有现实的。别的不说，今天上你节目之前最新的新闻是川普说要缓两天，对伊朗那边要缓两天。为什么？因为智库告诉他你要把弹药省下来准备用在那边。不是。
0: 川普说我枪已上膛，但我再缓两天。
1: 以及之前的新闻 ,2023 年美国评估美国的军工产能在炮弹上没有办法满足乌克兰在俄乌冲突当中的需求，结果投了$5亿花了4年时间，一个项目现在出来的产能，新增可用产能其中一个厂为零。
0: 155榴弹炮那个。
1: 那个炮弹。然后江湖传言说他们发现要造这个东西需要那种断压机，需要那种机床，然后他们准备进口断压机的整机，问谁进口？问中国进口。结果这边还没进口，美国商务部说这个不许进口，上了禁运清单。然后接下来说我们自己进零件，进口那个机器上面一代上面一个工序的机器，把这个机器进口了之后，我们把那个断压机生产出来，零件也不许进口，先加关税然后禁止进口，最后两手一摊说我设备没有了，然后炮弹造不出来，但是我钱花了。这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5亿花完了啊。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介入说我关切一下你关切什么呢？然后你包括说他们说那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什么在菲律宾那边有存在，我跟那个官网军工组的人聊了一聊，结果被笑个半死，说那个美国那几艘海岸警卫队的船你就
0: 六艘
1: 你就不要当成一个有意义的变量进行讨论了，你看看他们的吨位然后再说其他，然后一看这个吨位那就这样吧。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南海的局势现在是很清楚的。对中国来说，我们第一个保持耐心，第二个保持信心。什么叫耐心？耐心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火候就是这样，你不能因为脾气差了就直接把火候挑了，结果吵焦了，这个确实不合算。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在就在你边上，你还要待很长，不是待你可见的将来你是搬不走的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啊？大家要有信心，什么信心？如果你把时间放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在那个时期到现在看过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啦，三沙市的成立啦，这个黄岩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哪一件事情不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每一次冲突，每一次挑衅，每一次主动制造摩擦的，都是菲律宾或者是美国支持的某一方，或者是美国本身。但是每一次挑衅、冲突和摩擦之后的态势演进，你看到的是中方对于整个南海这个岛礁啊相关海域控制能力的稳步提升，就是在往上走。你往前动，我就往后退；你过来挑衅，我就往前推，我就往前推，以及我就继续往前推。啊，每一步也许很温和，但是这些步数叠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哎，慢慢的，你的能力、你的永备的海上攻势、你的常态化的军事实力，就已经处到菲律宾鼻子面前去了，就已经处到那边去了。处到那边去了之后，你不服，我再往上堆啊，我再往上堆。将来你会发现，突然你比较奇怪，哪一天如果说这样的情况，突然间又长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大家比较奇怪。
0: 嗯，
1: 到那个时候，你再有不好意思，各位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台海那边，任何地方如果因为你挑衅，然后我们开始常态化执法之后，那不好意思，没有退的啊，非常明显的吉伦效应啊，就是往前走的，就是往前走，就一步一步推过去，推到最后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菲律宾有没有机会我不觉得，但是大家可以看
0: 什么机会啊，他什么机会，
1: 他有没有反悔的机会随便他看了，那个看他自己去搞。但是你看到现在为止，东盟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站队？
0: 没有，而且是烦的态度，马来西亚都烦了，东盟秘书长也烦了
1: 啊。那就大家都知道什么，像你这样做，你看连东盟里面最擅长搞大国平衡的那一个或者那两三个都一句话都不讲，就知道说我在别的地方讲讲大国平衡外交也就罢了，跟你争争中华文化正统就算了，这个事情上面争斗了，中国会急眼的，这个一旦开始报复起来，你这个是受不了的，所以何必去挑衅呢？而且那些也非常清晰，清晰是什么？像东盟这些国家，他们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和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存在和有效实力是正相关的。
0: 是的，
1: 他们敢对中国嚣张，敢对中国呲牙，实际上是看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自己话术的，这个是东盟当中比较明智的那一些。像菲律宾这种就是脑子不清楚的，能力不行的，然后在美国背后呢管控，被美国的遥控和操作呢又比较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菲律宾就等待着被做成一个典型，被做成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就是将来大家都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会朝那个方向先看一看啊，你要不要被收拾成那个样子，当初他是怎么挑衅的，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着急，未来的三五年啊，这个局势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能力在持续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我是这样认识和理解。
0: 刚老师讲到台海，接下来这个话题肯定是要讲一下台海，现在整个局势完全翻转了，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东部的管控已经实质上进入经济领域的管控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存在。并且刚刚老师提到的一点，服务于部分军警势力，这个是中国外交部提到的，中国外长王毅也提到的，我觉得很有可能给小马可斯也要上一课，就是我不点破你是菲律宾当局，就是你当政的这些人，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硬要去推的，但是如果你管不好的话，那不好意思了，那就一起打包处理了。所以我们倒可以来观察一下，自从菲律宾的防长被中国列入了制裁的清单跟名单之外，为什么菲律宾的动作那么多，背后又是谁在支撑？我觉得可能往前面往后面看会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事件出来，我们再请老师做分析。台海这一边哦，刚刚老师提到的海警，我们看一下海警2013年成立，2018年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它现在是隶属 于武警。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海警法的这个成立和生效，尤其是台湾方面特别喜欢拿灰色作战来说中国大陆。什么灰色作战呢？就是海警加上所谓的海上民兵船。他们说那些海上民兵船可不是简单的渔船哦，他们每一艘船的吨位都特别特别的大，借着出海捕鱼的机会呢，就在东海、台海、南海给你摆什么阵型，完全就是在模拟海上的作战。既然讲到这一块，我们就把台海这一块一起跟大家打包说了。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呢，不是台湾海峡有实弹吗？当时我还看到老师微博有发了。紧接着东部战区就放出了第73集团军某旅27装甲分队进行海上战斗射击考核的信息。为什么要放这个出来？因为它射击点和实弹航行警告高度接近的。第73集团军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被称为对台一线部队。这张图也是东部战区放的，画面至少可以看到8辆27战车在海上开火，并以侧向、正向轮番射击的方式，还有发射烟雾弹引动这些这个掩体互动这些就是船的这个趋势。我们一直在说台湾海峡消失，因为这个是中方在逐步定调的，进入制海模式是真的在这么做。最新中国农业部的水产研究院的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台湾东部海域有进行一个渔业资源调查，表示说这片海域呢已经是治理进入经济领域了。当然最新有一些消息来作为一些补充，期间是遭到了日本巡视船春光号的逼近，而在周围海域常态化执法的中国海警2305舰稳稳地将日方拦截在中方科考船14海里范围之外。随后另外一艘中国海警船舰1401号也高速驶来加入了护航任务。所以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是中方两艘海警船以犄角之势来进行护航。其实上周有一个分析特别有意思啊，就说中国大陆呢在2026上半年这个绕台的军机数量啊下降了大约60%，改打海巡了。同时分析原因呢，有一部分原因是说中日关系的恶化，北京开始把海空军的主力向东海及第一岛链北端来移动了。但实际上从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大陆对台行动是从军演威慑转向常态治理的扩展了，尤其中日对峙都还是在同步展开的。想请老师就这一部分帮我们做一下观察和分析。
1: 第一个，大家有兴趣看一看最近从台海开始一直到海南岛边上有多少实弹演习或者是军事演训的这种海就是那种明海事还是海警的那个通航警告啊，然后相关区域看一看，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你讲的这个跟73集团军两栖战车海上开火那个实弹演习相关的那个地方是东山，那个地方是东山岛。对于海峡两岸关系了解的，东山这个地名意味着啥？大家不熟的去查一查历史。然后在这个地方，73集团军两栖战车海上开火演习的是什么？抢滩登陆。这科目就是抢滩登陆。这个任务就是 D-Day 那天到来的时候，这边前线已经相关前期火力准备完毕，空优制空权控制好，制海权控制好，然后装载这些东西的登陆舰到这个出发阵位，然后打开这个东西上去开始对着滩头进行冲锋，这是中间辅度的这个过程，在演习这个科目，就在反复演习这个科目。这个科目演习的目标是什么？叫做抢滩登陆。如果说你再去看73集团军其他的一些演训的这样一些视频，中间还包括什么？抢滩上去之后第一件事情破障。什么是破障？就是台湾岛西边那些红色沙滩上埋的那些防波块，那些阻碍前进的那些障碍，包括地雷。然后现在破障当中训练的核心要务是什么？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艇、人机磨合， 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台湾岛内现在不是有些人经常啊喜欢讲这个东西很难打吗，这个东西大陆打不过来吗，讲这些有的没有的，还有讲特别喜欢讲诺曼底登陆吗。在两栖作战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风险点，第一个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然后你的船团过来了之后打开你的这个输送点，然后载人的这个装备开始往沙滩，你看最长的一天 The longest day， 还有拯救大兵瑞恩最血腥的一幕是什么，就是那个登陆艇上岸那个滩头甲板一打开，然后岸边火力袭来，就这一刻嘛，就是如何在这个前行过程中最大限度的第一个把上面削掉，第二个上去之后，当时隆美尔跟 Eisenhower 角力的核心是什么，隆美尔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把上了沙滩的打回去，就或者说压制在沙滩部位不让他们突破，然后慢慢的加以消灭，去摧毁这次登陆。 Eisenhower 要做的就是推上去。那么当现在有些做兵器的就觉得说啊，就是按照就是假设解放军的这个登陆战术还是二战时期那套，那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人和无人混合，对吧，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箱式火箭炮啊，最近大陆公布了一个数据，对吧，这些箱式火箭炮有人测算过到达台湾岛那几个基地，被点名的那几个基地基本上最长的大概是200秒，200秒就是3分钟，并且那个演练的那个火箭炮是什么呢，那个战斗部是空爆的碎片杀伤，那种东西就是打软装打，就是打轻装甲目标和软杀伤的。这个东西呢，你看它像个烟花一样蹦闪一下之后，然后像下雨一样的下一片东西下来，在它覆盖范围之内非死即伤，基本上没有任何幸存的。所以你不想死的，离那些装备远点啊，离那些基地远点，真的到那天来了，第一时间你们离开基地，留一个空的基地在那，然后大家把红旗准备好，这就行了。这个几条腿同步在推，知道吗，就是一方面你有没有兴趣，你有没有意愿进行实质性的和平统一，注意不是和平，是和平统一，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不是老拖着不讲和平，
0: 不讲统一
1: sorry、老想和只想和平不要统一、你这个东西不要去想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实力在那告诉你说，如果不和平我怎么解决，岛内的啊，这个年轻的不想听我说的，推荐大家去看电影大决战电影版三部曲，第三部平津战役，当年傅作义是怎么北平，人家不叫和平起义，叫和平移交战场，什么什么战场和平移交、anyway 反正到最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老先生最初想的是啊，这个守住北平啊，保有天津，留着塘这个塘沽，然后让美国人啊在这个海上给他送补给，然后他有信心变成啊国共之间的第三股力量。到最后张家口新35军被吞掉，陈长捷的天津号称打3个月的，结果29个小时直接解决，解决完了以后北平和平起义。这种和平大家也去看一看，这叫什么，我们要实现的是和平的统一。如果大家啊不想看电影想看文告的也很简单，1949年解放军要过长江之前，国共也有和谈，关于过长江，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讲法，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长江是一定要过的，
0: 是的，
1: 只是什么啊，你同意和大家和谈谈成了就是和平的过，如果你谈不成，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啊，这个就是和平跟统一的关系啊，我们要的是和平统一。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岛内越多的人越早丢掉那种幻想，就是可以永久的拖下去， 甚至是那种美好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到这边来随便聊两句说两句大陆爱听的话，所谓的通关密码，念完之后然后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做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不去讨论统一，或者用很多东西去掏空统一，用很多东西去腐蚀统一，用很多东西去替代统一。不好意思，对大陆来说这些都不是选项，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你台湾在浪费时间。
0: 我觉得我们都成长了，真的，以前听得可进去了，
1: 时间都变了，时间都变了呀，这个实力也上去了呀，态势也出来了呀，说实话这也小几十年的时间了，对吧？你看像我都变成五十了，这种事情大家是有很多话有很多事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要一厢情愿的把我们这边当傻子，对不对？不是都很喜欢看风气和氛围吗？啊，这些新闻啊，这些话语啊，这些事件都在告诉大家有很多事情是不可能永久拖下去的。
0: 嗯，
1: 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现状，你也无法通过一些小聪明去冻结现状，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你就认认真真回到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你要讲九二共识行，然后在这个框架下跟大陆来谈，谈什么？不是谈和平，是谈和平统一。统一是跟和平事业，你统一了，和平自然降临，就这么回事儿。啊，现在给出的信息也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岛内，我觉得所能仰仗的，他们认为能够仰仗的，第一，要么就是所谓美国或者是日本的外部援助和支撑。
0: 嗯。
1: 嗯。连伊朗都摆不平的美国有可能在台海摆平大陆吗？最近美国的一些小型的智库，什么陆军研究所，新的兵推报告已经出来了，那上面的这个数据可都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啊！我别的不讲，之前 CSIS 特别喜欢讲500发导弹灭解决中国大陆登陆船团，对不对？
0: 嗯。
1: 但是500发导弹解决中国大陆登陆船团的前提是什么？你的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登陆船团满打满算89艘。我把你这89艘船，我给你准备500发导弹，1:5的量。
0: 嗯。
1: 啊，现在最新的那个智库的兵推报告认为大陆的登陆船团大概有5000艘。
0: 500发咋分？
1: 你来吧，你来吧，那你来吧。但前提是你那500发还能抵近到发射正位啊，让你发过来，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你觉得美国的弹药在台湾海峡能用几天？打个伊朗都捉襟见肘，更别忘了打完伊朗援助完乌克兰之后，你的这些弹药，大家关注一个新闻嘛，美国总统贸易的代表格里尔非常幽怨的抱怨中国，你的稀土能不能按时供货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中国就要问，你买我的稀土去干嘛？啊，你买我的稀土去制造武器，要么卖给台湾，让他来跟我打架，来抗击统，阻断我们的统一进程，要么放到你的军火库里，然后你把我卖给你的稀土造成武器，反过来威慑我，我是凯子吗？
0: 嗯。
1: 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好好谈一谈？然后美台湾岛内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种军火供应链捕获能力都被中国管控的美国有能力有意愿有心情为台独张目？你这种认知水平得混乱到什么程度才如此的自欺欺人？你们是不是应该看台湾岛内比较好的精神病科的医生看一看？这种心理认知真的不太正常，有害健康。至于说日本如果真的跳出来，我觉得中国大陆觉得这似乎是件好事。
0: 嗯，是时候了。
1: 我们的055的大区安山舰现在应该正在绕着日本列岛航行，前两天应该刚刚过了东京湾，然后继续再往上走。
0: 是，
1: 日本的这些目标包括东京首都圈都在055大区舰载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你日本觉得可以用东南诸岛局部化的方式进行有限度的赌博啊，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万一赌赢了你能赢，万一赌输了你最多把琉球吐出来，你想多了。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介入会导致中国对日本进行系统性的决定性的历史清算，
0: 嗯，
1: 这种清算会彻底的削掉日本的工业能力和军事实力。
0: 是，
1: 而日本面对中国的这种清算，日本没有任何有效的防卫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你不要去做错误的估计啊，什么我们要到日本本岛去登陆什么什么，对我们来说只要干掉它的工业中心和军事中心，确保它不具备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介入，这就是我们的一阶段目标。这种目标我们在当量上，我们在选择上有充分的准备。别的不说，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科考船，科考船啊，我们不仅对，你会发现这些部门是不一样的。
0: 嗯，这次
1: 最早去的是 交通部，
0: 是的，
1: 后来是国土资源部，这次应该是农业和渔业部。
0: 嗯，
1: 就是我们开始在那边去盘点说啊，你看这是我们家的渔场啊，这个渔场里面有多少种鱼啊，有多少种水产资源，然后每年休渔的时候怎么休，每年捕鱼的时候我们如何为渔民，为什么为中国渔民提供护航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以及啊，我们跟俄罗斯的军舰应该在日本搭船那个破礁盘的这个边上，那个冲之鸟礁的边上，日本自认为它的专属经济区，我们是完全不承认的，进行了实弹演练。就你日本不服气，你就放马过来。啊，别忘了大家这个，我们对日本的禁运还在全面的实施着呢。
0: 是。
1: 还在全面的实施呢。现在日本又想起了他从东海啊，他在那个什么海底挖起的泥巴啊，这个泥巴挖起来之后，这个日本国内已经有人很明确的想，你想想清楚，不要这样作秀了。这个东西的成本要多少钱啊？它是能商用的吗？100倍乃至于1000倍的成本都是有可能的，它有商用价值吗？至于说船。在14年、15年的那种时间节点，你都能听到那种新闻，就是香港和台湾有所谓的保钓力量去冲闯日本实控下的钓鱼岛，对吧？
0: 嗯，
1: 在那之后你应该就再也没有听到这样的新闻。为什么？因为就差不多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面，我们力量发生了反转，我们的海警船在数量上、吨位上、性能上全面碾压日本海保和日本海上的那些巡逻船，实现了对相关水域的实际有效管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除了打一些嘴炮，制造一些幻觉，污染一些认知之外，他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0: 嗯，
1: 那你看我们的船在那儿科考，对吧？你这边要过来，我们两艘船过去一拦
0: 一夹，
1: 在海上能够拦上去的时候，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船的性能，不管是速度也好，装备也好，以及什么必要的火力。日本的船上应该是装双40双连炮的，它有40口径的炮啊，我们的船上应该是有76炮的，76:40大，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吧。就是你要动粗我也不怕，对不对？我们这边是两艘，然后你一艘过来，来我们换换看，你动一下试试，你不敢动你不要抢，就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很多时候很多国家像菲律宾、像日本，还有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的台湾， 对中国

0: 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而且这个账我们以前只是不摊出来跟人讲而已，真的摊出来的时候，说到底你会发现你在场面上会被收拾得很惨，然后在道理上你也输得一塌糊涂，就这么回事。然后至于台湾以东，不好意思，我们的执法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海域。这个东西用亮哥的话来讲，再说一遍，大家懂这个词，这个词很好，叫什么？叫实质统一。什么叫实质统一？我就对这片区域开始行使主权。什么叫行使主权？海上行政管辖权，资源管辖权，海洋资源的管辖权，这地方是我的，我开始管了。后面有那部电影的著名的台词，谁赞成谁反对，有不满意的站出来给我看看，不是动嘴，用实际行动站出来，你的船给我进来，你试试看，不敢的叫什么？叫承认。承认，那当然承认，这方主权是我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敢公然的用这种方式，在这种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没有。啊，他可以吐吐口水，他可以闭着眼睛吹个口水泡。啊，什么叫闭上眼睛吹个口水泡？日本外长在东盟外长上向全世界演绎什么叫吹口水泡、发白日梦。我跟中国外长说了三句话。
1: 啊、我们
0: 有可能是什么啊？我们面对面很可能什么，就两边人这样过去了，然后日本人在那边说了三句话，我们什么都没听见走了。
1: 而且竟然把中国真的太把老实人真的是逼急了，都回应过一次了，没交谈、没交集、没有见面的机会，跟没有意思要见面，结果又还在写，日本媒体还在写，结果昨天《环球时报》又二度否认了，真的没见面，真的没
0: 交集。现在还缺一个东西，现在还缺一个东西，
1: 嗯，
0: 什么东西呢？现场一定有视频，一定有照片。这部分视频和照片还没有发出来，就是给你留，还最后留着一丝脸。中方再次确认，中日外长没有任何的会见或者交谈。注意，交谈。但是呢，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细节，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在那边开会，所以有非常大的概率，他们就是会这样交错走开的，或者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那这个时候人家日本外长对你说了三句话，那你有没有说日本外长有没有对中国外长说话？他对着他说了呀。中国外长有没有搭理他？所以你看啊，中日外长第一没有会见，第二没有交谈，中方没有否定说啊，日本人隔着空气老远对我啊，王外长给我打个招呼，我没搭理他。就像日本现在这种手段，就像什么呢？就像那种比较渣的，不管是追男孩子还是追女孩子那种手段，就是啊，在那边啊，这我跟他说了一堆话，他根本就没听见，或者怎么就走过去了，然后就自己发了个朋友圈，今天我跟谁谁谁说话了，今天我对他说了什么什么。对啊，他没有，他甚至没有说假话，是。他是在那个大厅里面隔着五米远对着王毅外长说了几句话，说了三句话，大厅里面所有人都听到了，然后没有人理他，然后走，然后他又说我跟王毅外长讲话了。
1: 不是，但是你看啊，如果是他单方面的，他就不可能在发布会上这么说，这是他的幕僚长说的，他说跟王毅进行了简短的问候，并讨论了两国关系，由于是外交上的对话，因此不便透露。
0: 但是那个外长出来的时候有三句话是加直接引号的，有双引号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场合应该就是两边交错而过，然后他对着王毅说了三句话，甚至他停下来，他认为王毅会正眼看他，他直接对王毅说了三句话，王毅面无表情，目不转睛，从他边上走过去了。我认为就是那个场景，
1: 这都能给他蹭上，我真的是。
0: 然后他就说是，你看我跟他谈话了，我跟他交谈了，就是这样啊。然后你注意看，他那个幕僚长讲的话里面真的没有错。什么叫没有错？第一，他把他单方面的讲话定义为交谈，
1: 嗯，

0: 定义为交谈，第二以外交交涉为理由，没有给出中方的回应。我为什么说是双方擦肩而过这个场景？很简单，如果你是会议室，哪怕是其他人在场的会议室，你走进去，你告诉我时间地点。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你日本，第二，现在的整个场景是什么？整个场景是日本需要让外界相信中日双方进行了接触，双方关系已经降温，所以只要有双方坐下来交谈的场所，日本一定会提供这个场所。记不记得李兆新讲的厕所外交？他说我在厕所里面见了中国外长，他连厕所这个地方都会说出来。他这次为什么不说厕所？就是说那是一个没有人会认为是中日双方在那儿接触的场合，这句话他说不出来。这种场合只可能是在大家谈完了事情交错过接的时候大家遇到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然后他就说你去看新闻稿里面是日本的外长还是幕僚长，新闻稿里面他讲了三句话，那三句话是有直接引号的，所以那三句话一定是日本外长讲的。
1: 嗯，
0: 就是这样呀，两个人这样过去，然后一个人站下来看着那个人，然后对他说啊，外长，中日关系很重要，我们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然后从第一句话开始外长理都不理他，从那边上很稳定的过去了。
1: 很稳定的过去了。
0: 很稳定的过去，谁啊没看见啊，走了。就是这样的场面，他不可能就是说啊，这个中日双方外长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了一段，然后我说如果有那个场景，我跟你讲日本人会安排一个记者把那个房间拍下来，把双方进出这个房间的照片拍下来，然后贴的天下到处都是。
1: 我相信，而且我相信他已经安排了旁边的照相人员，因为他同步已经安排了会中文的专业翻译在茂木敏充的旁边，以便他跟王毅外长交错的时候能够立刻翻译。
0: 只要王毅外长，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目不转睛？只要王毅外长有一个扭头的动作，双方有视线能被拍下来，这张照片都会被放出来。结果这张照片都没拍到。就是谁啊，就是一看到那边马上就知道他要干嘛，就知道他又来碰瓷了，肯定就是直接把视线转掉，然后面无表情的走过去，然后那个拍抓出来的所有照片肯定都是日本人的脸朝在这儿，然后外长的脸根本就不搭，就这样过去，所以他放不出来，他每一个角度去拍双方的视线没有交汇，但凡有一张视线交汇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日本人一定认，然后他通过媒体做这种事情他老做了。他老吃老做，他要塑造这种，这就是烂泥上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秉持了第一次高市早苗说完那个话之后，第一次他不是派那个大洋局的局长过来，我们来了个双手插，我们出来了个双手插兜嘛，就是从那次开始中国方面就下了狠心，这个决心是谁下的？是最高领导人下的。
1: 对，
0: 没好脸色看，不接触，不给任何他借题发挥制造继承事实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中方代表双手插兜。为什么会双手插兜？因为那个场合他们没有办法避免视线交流，他们也没有办法避免讲话，这个照片是被人拍到的，那我用什么方式表达我极度不爽，我根本没有原谅他，我双手插兜，就这样。所以这个套路和这个策略是通的。上一次李强总理去开 G20 在印尼那边，中方外长，中方的外交部应该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点名说让日方自重。
1: 对，天，
0: 对吧？所以高市早苗就在那个佐科和埃尔多安交谈的时候面无表情的站在他们中间看着前面放空了五分钟。为什么？因为他边上隔着三个身位，就是李强，中间没有任何人，如果你敢做出任何靠近李强的动作，李强转身就走。你请自重。这次20国外长会议，中方在所有的这些场合，无论是话语空间还是言谈举止当中，严防死守日本记者或者是摄影师用那种剪切画面的形式制造虚假信息，所以到现在为止日方只能空口提供战报，他没照片，他没视频， 否则，哎，你想这还得了啊？他这边啪啪啪三句话一放，这边有一张照片，王毅外长跟日本外相四目相对，游戏结束了。
1: 外交官太难了，我们的真的是。
0: 我们这次严防死守，滴水不漏。严防死守，滴水不漏，但是我们还是 nice。
1: 嗯，
0: 什么叫做 nice？ 我们没有出一个专门的声明，声明什么？在这次外长会中，我方与日方没有进行任何的交谈和会见，日方外长对最近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是不实信息。你日本再这么玩，你再这么玩下去，中方就会放这种消息出来，我就迎面扇你的脸。这种东西如果中方放出来，如果日本外长是个传统右翼，他就可以去切腹了，
1: 分分钟切腹自尽，
0: 那就可以去切腹了，
1: 还有点脸，
0: 会变荣耀。否则你就，当然了，现在日本他连鞠躬大概都不会，算了，毕竟福岛核电站那种事故也才一个鞠躬嘛。
1: 嗯，哇，我觉得中国如果被沈英老师从当时金井正章，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洋司司长见他双手这个插兜，再到请你自重，再到这个王毅外长去的时候完全不给他，就严防死守的，我真的觉得你碰到一个像橡皮糖一样粘着你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中国外交真的做得太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从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外交真的做得非常好。到现在为止，日本只有这个共同社报了， NHK 报了，就是基本上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些右翼全部都报了，但是完全都没有图，完全都是从茂木敏充跟他的幕僚长口中所有的信息然后去编撰的。不过回到海警那一方面，我再做一下补充啊，因为刚刚这个沈英老师提到了亮哥的实质性统一。上周我在跟亮哥聊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台湾的渔民，亮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大陆海警巡航之后，台湾的那捕鱼量都暴增啊。为啥？他说台湾渔民现在不是说海巡署在哪儿我就去哪儿捕鱼，是海警在哪里我就去哪儿捕鱼，那儿安全，那儿抓鱼抓得多啊。并且他说，他给我提供一个消息，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台湾渔民都有大陆的海警的频段，就他们但凡发生什么问题，他说你知道那渔民都很聪明的，立刻就能够打那个就是那个对讲机的频段，找大陆的海警船去救命。现在事实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0: 那实质统一嘛，就是老百姓在用脚投票嘛，老百姓在用脚投票，知道谁是能够保护中国人的嘛，两岸都是中国人，我家的这个海警来保护我。所以同样的这个应了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捕鱼啊，台湾渔民捕鱼，这是台湾标准的什么，这就是台湾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之一。你看统一之后生活方式会改变了？不会改变，不会影响你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只会让你生活的更好。为什么？因为政府会管得更好啊，
1: 有保障
0: 啊，对吧？而且这个政府是讲为人民服务的。说实话，台湾岛内的民众还没有享受过什么叫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呢，他们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现在渔民已经提前享受上了，海警提供的保障就要做为人民服务，就这么回事呀，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然后外面有人来欺负你，海警顶上去保护我们渔民的利益啊，就这么简单吗？
1: 老讲到这儿，没有享受过为人民服务，我想起昨天老师跟亮哥没做节目，我说亮哥你没做节目跑哪儿去了，亮哥说我在凯道上，我6点钟你不要中暑啊。他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那个凯道上我是人我反毒油的这个事情开始在抗议嘛。我就说真的，这当时高市长要上台的时候呢，赖清德好开心啊，哇，我觉得这个大佬来了，撑腰的来了。尤其在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这姐弟俩更开心。但是他们俩现在同时都面临着民调的一个反噬哦。首先先带给大家来看一看高市早苗，不是那个皇室法典出来了，这个要执行嘛，就彻底的剥，能有女首相，不能有女天皇。

0: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进入冬季以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稍不注意呢就会嗓子干哑，容易出现咳嗽、鼻子不通气的情况，呼吸道似乎变得格外敏感。每年这个时候鼻子塞、咳嗽声啊就会此起彼伏。那为什么冬季呼吸道特别容易出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保护它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健康管理专家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如何保护呼吸道这个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Peter 你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呼吸道是我们身体与外界接触最密切的系统之一了啊，一个成人正常情况我们每天要呼吸将近2万多次，当然如果在你一个运动啊或劳动状态，呼吸次数还会更多，所以空气中的各种物质都会直接被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并且接触到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吧，所以冬季确实是呼吸道面临挑战最多的一个季节，那今天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呢和大家深入聊聊这个冬季呼吸道保护的问题。
3: 那 Peter 老师啊，那在这里请您啊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就是我们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呼吸吧，那为什么一到冬天呼吸道问题就特别多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冬季出现的呼吸道问题比较多的情况呢，其背后也是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不是单一因素。当然第一，这个寒季啊，就冬天嘛，温度的问题，温度寒冷的这个温度刺激我们呼吸道，这是第一个。冬季很明显，冬季气温低啊，寒冷的空气一旦进入我们呼吸道以后呢，它就会对呼吸道产生一种刺激，导致呼吸道黏膜的血管收缩。当然血管一收缩呢，它就会造成我们呼吸道黏膜这种分泌的功能下降，对黏膜的细胞的营养作用啊和分泌抗体的能力整个都下降了，所以黏膜呢就变得脆弱，那个呼吸道里这个黏膜运动能力也下降，清除病原体啊，这个效率也就随之下降了。这是第一，
3: 也确实啊，如 Peter 老师所说啊，冬天这个冷空气有时候我们感觉刺激这个呼吸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对吧？
4: 对，你一出去一凉一吸气就感觉到。第二呢，就是室内和室外温差大，这也是个因素。但是我们呼吸道呢比较容易受到这种急剧的温差变化的刺激。但新西兰这个冬季虽然比不上我们北半球那个冬季那么寒冷啊，但是室外的温度，室外和室内在冬天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早上起来你会注意到吧，早上出屋里到外边你吸空气是冷的嘛，室内一般有20多度，
3: 对，
4: 一出门3-5度下降就20度左右啊。稍后呢你有时候又回到室内，温度又上了又回来，这种呼吸道黏膜就会在这个温度的不断变化中要产生这种刺激，要不断的适应。但如果你要有室内要有空调的话， 这时候室内温度不但高，而且湿度还低，空调本身去湿嘛。如果经常的反复在这种温度和湿度急剧变化刺激下，就会降低我们呼吸道的防御功能。
3: 嗯，的确是有些人会面临这种情况。嗯，有些情况是需要不断室内室外不断的去变换，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呼吸道的问题，对吧？就容易理解。
4: 这就是经常这种变化。第三呢，就是室内通风不好，病毒容易传播，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冬季人们更多时间都是待在这个室内嘛，大多数都是密闭空间，所以空气呢就不太容易流通和通畅，这时候病毒和细菌的传播的机会就明显增加了吧。有流感病毒啊，有各种病毒吧，在低温的低湿的环境下存活的时间就更长，传播的效率就更高，对他们来讲更高。第四呢，那就是冬季呢是多种呼吸道病毒的高发季，就是因为这个气温的问题，所以各种的流感病毒、呼吸道病毒、合胞病毒、什么鼻病毒等等，在冬季呢都比较活跃。这些病毒主要是通过我们说的这种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所以在人群密度比较高的环境下呢就更容易扩散。所以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有很多人中招了，对吧？感冒了。
3: 对啊，那也就是说冬季呼吸道面临的可以说是内外夹击，对吧？外部环境不友好，内部防御啊，我们自身的防御也在下降，是吧？
4: 没错，你这个总结很到位啊。冬季对我们呼吸道确实是一场啊全方位的考验，但也有好消息，那是我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的防护方法呢，完全可以帮助呢这个呼吸道啊安稳过冬。
3: 那你说到安稳过冬，那个 Peter 老师啊，那呼吸道在我们的身体的防御机制里啊，那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4: 这么说吧，我们可以把呼吸道理解成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和空气净化系统。我们人呢，从鼻腔开始，到咽喉，到气管，到支气管，一直到肺部的肺泡，整个这呼吸道不仅呢是一个气体的交换系统，我们知道它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同时也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
3: 您说的这个第一道防线，这个比喻啊，听起来还挺形象的。
4: 它确实是起这个作用。这道防线呢，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严防死守，努力的工作，保护我们身体。呼吸道我们每天呢要处理呢超过上万升的空气，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防御系统啊，空气中那种大量的有害物质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当然就会对我们进行伤害。首先呢，我们身体呢就会做出反应，鼻腔里的鼻毛呢首先要过滤较大的颗粒，就空气中大颗粒被鼻子就过滤掉了。而且我们呼吸道啊，尤其支气管啊，它细胞就会分泌，还会分泌一些粘液，它的作用呢就会把鼻毛滤过不掉的那些微小颗粒和细菌病毒先粘在这个粘液上。而且这个细胞表面呢，它的结构上很多微小的小绒毛、小纤毛，就像小刷子一样，它不断的摆动，从下往上摆动，它自然摆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附着在我们这个粘液上的这病原体啊、小颗粒啊，随着粘液一块推向喉咙，就是然后通过咳嗽和排出来，就是我们痰的痰啊，其实痰里带了好多这些个微小颗粒病原体。而且呼吸道这个黏膜呢，它还会分泌呢这种叫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抗体，它就直接呢中和进入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进入到呼吸道病毒啊细菌，它直接就会把它杀掉。所以呼吸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它的健康就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对外这个抵御的能力啊。
3: 那这么说起来啊，就是保护呼吸道，它不仅仅是让自己舒服一点，更是让为了全身健康把好第一道关，对吧？
4: 完全正确，这确实是第一道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医特别强调肺啊，肺为华盖，因为它在上边覆盖我们五脏六腑，它也是保护着我们全身的第一道防线嘛。当然呼吸道健康了，第一道 防线守住了，守好了，不被这些有害因素伤害，全身的机能才能正常运行。
3: 那皮特老师，刚刚我们把这个关于呼吸道啊、保健这些理论啊梳理了一下，那接下来啊，我就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具体到底该怎么做了？那么怎么做才能对我们的呼吸道行之有效的防护？请您在这里啊，也给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呗。
4: 好的，那就跟大伙儿讲一讲。我把这个冬季保护呼吸道方法，我大致总结一下五个法宝，
3: 哦，
4: 好吧，大家容易好记一下。
3: 好，
4: 有数目哈。第一法宝，首先就是保暖和保湿。
3: 嗯，
4: 我们说给呼吸道穿上保暖衣，加一个加湿器。哎，那冬季呢，室外温度低，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当然，呼吸道功能呢，有些人就比较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保暖保温的啊，那个保湿的，那你可以考虑戴个口罩进行保暖。配套口罩呢，不仅可以阻挡这些有害物质直接进入，我们口罩可以挡住嘛，防止这种所谓叫飞沫啊传播这种风险。同时呢，它还能啊让这空气呢达到进入空气道的时候有一层加温和加湿的功能，所以戴口罩呢对有很好的防护作用。虽然这个纽西兰冬季这个空气的湿度是比较高的啊，各个外周环，但是如果在室内，很多人用空调，这个湿度就会明显下降，就会有干燥的情况。你如果坐办公室啊，你会发现有这种情况。如果室内湿度呢太低的话，就干燥，可以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加湿器，让湿度呢保持这个40%到60%啊，40%到60%左右，这样比较适合我们人体呼吸，保护我们呼吸道黏膜湿润度啊。当然呢，多喝水也是一个简单有效法。有些人不爱喝水，你不喝水有好多问题，其中这个呼吸道这个黏膜分泌粘液功能也会下降。但普通人每天要你要饮水要这个1500到2000毫升左右吧，这个你基本要保证，这样呢它就在呼吸道可以帮助我们稀释痰液，保证呼吸道通畅，保证这个黏膜这个粘液的分泌。当然呢，这个饮水量也是根据不同人群有特殊要求。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另当别论。比如你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出汗多，你就需要多喝水。但如果你心脏和肾脏有问题，饮水量呢就要需要跟医生去具体讨论了，因人而异吧。
3: 哦，那天冷啊，戴口罩保暖确实是个既简单又有效的习惯。既能过滤冷空气，又能避免冷风直接刺激气管。那看来这个保暖保湿确实是保呼吸道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防线了。
4: 是的，虽然简单，但是它确实有效。第二个法宝，我们说这个通风换气，一定要让室内空气活起来，就流通起来。虽然我们纽西兰的这个温度不是像北半球冬天那么冷哈，比北半球要舒服多了，但是这个冬季室外呢，相对还是比较冷的。很多人呢，这时候就不愿开窗户，室内空气就不流通。这时候就容易导致这种各种情况出现吧。所以我们要呢，每天呢还是要应该坚持啊，通风个2-3次。每次开个15分钟半小时都可以吧。你可以选择在中午气温高的时候把窗户打开通通风，这时候呢就可以降低这个室内这种各种病原体的传播的机会和浓度吧。它也主要是改善空气的质量。当然，对于呼吸道有问题的老年人或病人呢，也可以考虑使用空气净化器，帮助减少空气中那些有害的颗粒和过敏原，这都是有效的方法。
3: 的确哦，那个设备确实啊能过滤掉一部分过敏原和颗粒物，那但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依赖科技，自然通风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活空气，是吧？
4: 没错，自然的东西都是好的嘛。第三个法宝呢，我们就讲这个饮食的调整了。对于这个食物，可以滋养呼吸道啊。冬季饮食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个有助于滋润呼吸道的食材。当然按照这个传统的中医的五行养生理论啊，是白色入肺，过去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哈。白色食物呢，通常是认为对肺是有好处的食物，比如梨啊、百合、银耳啊、白萝卜这类白色食物。梨呢当然可以生津润燥，百合呢养阴 清新，
2: 嗯，
4: 因而呢滋阴润肺，日常呢我们就可以吃多吃这些食物，可以比如用梨用冰糖煮水喝，因而熬汤都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这个呼吸道的干燥，像咽喉的干痒，这都可以有改善。还有一个事情，要在冬季要避免的过多使用这个辛辣的刺激，什么油炸呀、烧烤啊，这种辛辣、干燥、油腻的食物，这些食物对我们呼吸道呢，黏膜都有一个不好的刺激，这个尽量少一点。
3: 嗯，确实，这些上火的食物容易加重内热，日常饮食应该以清淡滋润为主。我们说在寒冷的冬季啊，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些滋阴润肺的食材煲汤喝，对吧？
4: 煲汤也是好办法。再有呢，第四个法宝，我们讲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你运动可以增加这个心肺功能嘛？
3: 嗯，
4: 冬季呢比较寒冷，好多人就不爱动了。但是适当的运动应该是必要的。当然你可以选择改变运动方式嘛。可以选择在室内进行做一些活动，比如说一般的锻炼啊、原地跑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等温热性的中等活动吧。可也可以在那天要好了、晴天了，你就到室外散散步，活动活动。当然这个运动主要能增加我们心肺的功能啊，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系统这个正常功能。那需要注意的是，冬季呢，你要是早晨做晨练呢，就不要起得太早。有人呢就是说，那五六点钟起出去活动，这个时候的空气太冷。最好呢，你在温度上来以后，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再进行活动。这样呢，就是避免我们前面说的冷空气对我们呼吸道直接刺激，降低它这个防御能力吧。
3: 明白。
4: 在第五个法宝，我们就说那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了。你良好生活习惯就可以减少各种感染的风险了，比如说勤洗手，当然是预防呼吸道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啊，就是不管什么你冒什么都把手，因为避免用手触摸这个口啊、眼呐、鼻子，这个时候就是说减少这种病毒啊从这些个器官进入我们身体的机会。最近感冒人不少，所以在人群密集的场所呢，你有必要佩戴口罩，比如坐公车啊，这种环境，去商场啊，都要保持这社交距离。当然你注意呢就减少感染机会嘛。再有一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了。冬季呢，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要早睡一些，多睡一些，最好能保证七八个小时吧。当然就是你充足的睡眠的目的是有助于免疫系统的稳定和正常运转。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你出现了发热了、咳嗽等呼吸道，那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去注意好休息，避免传播到其他人，这是你也应该注意的。
3: 明白了。那 Peter 老师，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呼吸系统保健与我们肺部保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请您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聊聊冬季护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好的，当然中西医都是会注意人体健康，都注意这个肺脏的功能哈。但中医对这个冬季保护肺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黄帝内经》啊就讲肺主气司呼吸，肺为华盖，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肺啊在五脏中的位置比最高嘛，它是覆盖在其他脏器表面，它可以前面我们说了，它作为第一道防护呢，防线保护的其他的脏器，但同时呢，它的特性也是属于比较娇嫩的脏器，它不耐寒热，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尤其呢是在冬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它各种因素对它都会造成刺激，特别注意这个肺的保护和调理。
3: 那从传统医学的角度，冬季对肺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呢？
4: 会的，冬季呢在五行中啊它属水啊，是对应的肾嘛，而肺呢属金，金生水，它们有相互这个关系，相生的关系。肺和肾的关系呢，要按照中医的理论讲，它就类似这个母子的关系。肺为母，肾为子，相生嘛。冬季呢这个寒气当令，就说冷嘛，寒邪呢首先呢伤肺，如果肺气弱，你就不能正常的向肾输送精气了，那就会导致肾气不足。但是反过来， 如果肺气足，你就能充盈肺气肾气嘛，它有这个关系嘛。同样的道理，肾气充足呢，它也反过来能帮助肺气更好的发挥功能，它是个相互作用。所以在冬季护肺，既要直接养护肺脏，也要注意固肾的肾气，这是中医的养生特点。当然在食疗方面，中医呢比较推崇这个药食同源啊。冬季呢可以适当使用一些个我们前面说的白色的食物了，它滋养肺脏嘛，银耳、百合、山药、莲子，所以这白色的你其实都可以入肺，可以适当使用一些温补的食材啊，补肾的，主要补肾也得有一些食材，比如核桃、杏仁，这都一些养，这个叫温养肺肾，双补双补。
3: 所以说冬季护肺，既要润又要温，既要滋润肺燥，又要温养肺肾。
4: 这个理解非常到位，中医就是这个，它不是只是局部，它是一个互相的作用，那各个脏器协调都要考虑。
3: 那皮特老师，您前面讲了这个冬季保护呼吸道五大法宝，还有呢我也谈了这个中医的护肺的智慧，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获得不小的收获。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啊，那通过某些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支持日常的健康管理，那给冬季的健康更增加一道防护，那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好的选择呢？
4: 当然有，弗兰克。提到这个冬季日常健康管理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在饮食起居方面你要多注意了，环境的注意，这样呢可以保护我们呼吸道和肺的健康。那这儿呢，就像你提到其他方面，我想向大家就介绍安发公司呢，它有一款膳食补充剂，应该算是挺好的，叫甘诺宝利 A 加，它是甘诺宝利系列的一个吧。这款产品呢就比较适合我们作为冬季呢营养补充剂啊，尤其对肺部的这个调理吧。
3: 甘诺宝利 A 加，这个听起来还挺不错的。那这个产品它主要成分有哪些？请您在这边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4: 这个甘诺宝利 A 加呢，其实是汇集了多种天然的中草药原料了。而且它是利用科学手段呢进行加工，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制成的一款产品。它的核心呢是在于通过这种科学的提取技术和科学的配方，实现这个各种营养的协同补充和高效利用，就是它的核心。当然它的主要成分呢我们也比较熟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五味子啊等等几味天然的精华吧。在这个传统养生应用中啊，这些成分呢其实都有悠久的历史啊，大家很熟悉灵芝啊，从小都是好东西嘛。比如灵芝从小传统上它就是滋补肺肾，这两个产品都对肺和肾有这两个这个中药材啊都对肺和肾有明显的滋补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吧。五味子大家也熟啊，它主调理身体嘛，对于调理我们内脏平衡，提升我们日常的活力，这是五味子。整个的配方啊旨在帮助我们均衡饮食，提供就是额外的营养来源。
3: 那皮特老师，您前面也提到了安发国际啊在提取技术方面有着独特的这个工艺，那这对产品品质会有什么影响吗？
4: 当然有了，这也确实是甘诺宝利这个系列或者甘诺宝利 A 加非常核心的技术特点。但是安发国际呢是采用了具有专利的低温低压多重提取技术，这个专利名称嘛，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产品的质量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这么解释，传统对于这个中药的提取方法往往都是采用高温的水煮吧，虽然这个工艺比较简单有效，但是呢高温呢会把这些原料中一些分子结构呢破坏掉，这样呢它就使这个活性呢就减弱吧。而且这些个我们讲的这个生物活性就是依赖这种特殊的分子结构，如果你结构破坏了，活性就下降。而这个安发公司采用的这种低温低压提取技术呢就是 简单的讲，就把温度降下来，利用低温的情况下把压力降下来，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取，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生物的活性，保持天然活，保持生物这个活性，保证它的完整性。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多重生化分离技术，把那些无效的杂质或者不合适的分子中把它分离出来，如此这般呢，就可以让这个产品在品质和营养补充的作用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了。
3: 那我们这款甘诺宝丽 A 加适合哪些人群？那大家在服用时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4: 好的，甘诺宝丽 A 加呢，它主要如果做一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就比较适合的，我们说是在冬季进行日常营养补充的成年人，主要是成年人在服用方面呢，建议大家呢是尊重产品的说明，因为产品上面有说明很多大致是情况是成人保养，如果你要是保养每日两次，每次两粒，饭前饭后呢一个小时服用，它可以保持和食物呢不发生冲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就如果是孕妇啊、哺乳期女性啊，或者正在接受特定治疗的这个一些朋友，在如果你要服用，你最好先咨询一下专科医生，看看是否合适。当然，我是作为这个健康管理的专业人，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哈，膳食补充剂呢是用来支持健康补充营养的，它不能代替药物。有人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治病？我们说不能代替药物。如果听众朋友已经有了一些问题，明确的身体不适和呼吸道症状，这个时候你就要先跟家医保持沟通，看看尊重医嘱，看看合适不合适，这是很重要的提醒。
3: 那今天我们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啊。
4: 是
3: 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又是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我们从说是冬季的呼吸道问题高发的原因，然后呼吸道作为第一道防线啊，它有它的重要性，然后又有我们也聊到了说冬季啊，我们保护呼吸道有五大法宝以及中医护肺的整体智慧。那最后呢，我们是推荐了我们安发公司的甘诺宝丽 A 加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的产品特点以及其独特的专利提取技术。可以说今天我们内容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整个内容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最后的话，节目最后也请 Peter 老师给大家一些总结呗。
4: 还是一如既往，这跟朋友再多说几句啊。第一呢，呼吸道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前面叫第一道防线，它很重要。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全身。就你第一道防线被冲破了，你后边肯定会出问题。比如你是一旦感冒了，或出现肺炎了。那等于全身就出现问题了。冬季呢是呼吸道面临最多的挑战的季节，但只要我们用科学的应对，完全可以安然度过。前面我们整个说了，就是说冬季这个季节得有特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了就可以进行良好的防护。第二呢，就是保护呼吸道呢，功夫在日常，就是你不能是临时抱佛脚嘛，就平时你多注意，保暖保湿啊，通风换气，饮食调养，适度运动，良好习惯。前面都说了，这五大法宝啊，你不一定是全面都做到都完美，但必须你要注意的，哪怕每天坚持个两三条。日积月累呢，你就有助于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样呢，就是对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养护作用，不仅是肺，其他脏器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在日常嘛。第三呢，那就是科学补充，理性的选择。当然，就是如果你在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基础上，如果你要选择这是膳食补充剂啊、保健品啊，你要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你在选择上呢，你就要稍微多下点功夫，多做个这个 homework。要选择呢，有科学依据、有技术支持的、质量好一些的产品。当然我在这里我就是，前面已经讲，甘诺宝丽 A 加呢，作为一款膳食补充剂呢，它可以有比较不错的，就是提供我们额外的营养支持吧。
3: 是，
4: 还是要强调，要记住，营养补充剂呢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才是根本。如果你要真正的健康问题，首先你要咨询的专业人士，好吧？
3: 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倾情讲解，也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愿大家都能在寒冷的冬季拥有一个健康畅快的呼吸。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
2: 的，
1: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
1: 那
2: 的。
1: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2: 是。
1: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2: 没
1: 或者
2: 错，
1: 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
1: 它
2: 时
1: 是有
2: 已经。
1: 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
1: 是
2: 大
1: 的。
2: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
2: 所以
1: 是理由，
2: 请大家
1: 对，不能接
2: 所以
1: 受。
2: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2: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 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1: 是，
2: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
1: 是，
2: 大家就是，哎，你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心
1: 调整
2: 态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
1: 好。
2: 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2年了，还有2个月就2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那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么Jenny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Jenny，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的。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2: 呀。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是
1: 啊，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的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 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2: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2: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2: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2: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AM96.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之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坏
2: 了，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力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这里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2: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长肺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秋衣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

0: 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2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尤其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的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2次，
0: 至
1: 那当
0: 少洗一次，对呀、
1: 然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儿，针灸和理疗这一块儿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
0: 对，
1: 都没有等待
0: 满
1: 期，
0: 满
1: 看
0: 3个月
1: 家
0: 可以
1: 庭医
0: 用。
1: 生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就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
1: 对，
0: 那
1: 开
0: 开
1: 药，
0: 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 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

0: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
1: 一
0: 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
2: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为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草机亦角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你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时的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4: 要来看，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立在心里为的不行
1: 来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
0: 弄弄出来哦。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188 0957011188。

0: 妈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气，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for me.
1: Right. Oh.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亦割不喐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呀呼！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4: 真的懂吗？
3: 我懂，你懂了。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你不知道，你被吃习惯吗？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这里向您问好了，我是吴曼。那么也是应大家的这个要提出的这个建议哈、那么今天呢是7月28号，
2: 是
1: 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新闻之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多的更这个全面的一些国际新闻的消息、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信息，来看到的呢是中国的海警舰艇编队赴北太平洋执法巡航45天。
2: 是的，那中国官媒也通报啊，说中国海警两艘舰艇呢是在7月27号赴北太平洋进行巡航，并且执行公海的渔业执法任务啊，为期是45天。那据央视新闻报道啊，由这个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呢，当天是从青岛起航。那此次任务呢是旨在履行其国际公约的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的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的一个生态资源，同时要展现中国积极参与这种全球海洋治理，并且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的责任。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任务期间这45天之中，中国的海警将按照相关的国际公约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度的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维护公海的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长山舰舷号是6501和五虎舰舷号是6305，分别是5000吨级以及3000吨级的执法船，而这两艘舰船都是属于中国海警直属的第六局。
2: 是的，那另一方面啊，中国海警局呢也是在去年9月22号至26号呢，曾在上海啊举办第25届北太平洋地区的海岸警备的执法机构的论坛高官会。那这是来自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的海警也是参与了这个会议。那这也是2020年以来啊，6国这种成员机构呢主要负责人的首次线下的一个齐聚，并且还发布了论坛高官会的主席的声明。那据中新网报道呢，6国的这个海警啊，也在这场会议上进行了一个深入和务实的讨论交流，并且就下一年度的合作计划呢，初步达成了一个共识。
1: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在日本方面，日本将会在7月底，也就是7月31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且任命国家情报局的局长。那这也是由高市早苗主持的国家情报局首次会议，计划是在7月31号举行，预计当天将会对于日本首个国家情报的战略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2: 是的，那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呢，也是高市早苗一直在倡导强化日本情报能力的一部分，预计呢将会为这个日本的这个反间谍的立法、去铺平一个道路。那日本内阁呢，也是在上周五24号的时候的会议上决定的，任命现任的这个内阁的情报官呢，是为这个国家情报局的首任的局长。那这个情报官呢，他名字叫袁和野，他也曾在这个日本的国家警察厅啊担任要职，包括担任日本的警备局的局长。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木原忍就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环境日益的严峻，设立国家情报局能够让政府基于更高质量以及更及时的情报，做出良好的政策的一些抉择。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国际之上啊，其实是各类的布局正在不断的打开，那其实也增加了更多暗涌的可能。美国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反复，又集合了24个国家，要搞6G的小圈子，这一波又是从中国而来的。而中国在今天啊，面对着8年之后啊，和美国又一轮的这个面对面的时候，手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底牌呢？好，我们根据 Political 的网站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7月27号，这是一条近新的信息内容，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会和24个盟友启动一项全球伙伴关系，来加速的是 6G 的无线网络的发展。很多的网友直接说 5G 搞好了吗？直接跳到 6G 啊。
2: 是有一种跳跃太快的感觉。
1: 是啊，那美国的这个举动也是希望能够团结这24个盟友，削弱中国对于下一代电信的影响力了。
2: 是，那该倡议呢是涵盖了包括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等国家，那专门呢是希望帮助各国政府啊去协调其 6G 的战略，以便在这个 6G 技术呢可以在2030年啊开始取代 5G 网络之前呢就做好一些准备。那此举呢主要其实就是在希望制衡啊中国在通信领域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发展的状态，以及啊包括华为、中兴等这种中国通信企业啊不断扩大这种全球的影响力。此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比如说像华为的这种基站呢已经布设到全球各个地方，甚至非常偏远的地方都有。
1: 是，但是你看之前的 5G 在很多国家都有太多的阴谋论了，甚至还有烧什么信号塔啊这类的一些事件的。好，那我们来看各国呢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对于未来影响的无线通讯网络的发展议题来展开谈判。根据既有的谈判现在以及既有的一些计划和发展啊，中国的 6G 的技术实验一共是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关键的技术实验，明确 6G 主要的技术方向。第二个阶段呢则是技术方案的实验，将会全面向典型的场景以及性能的指标研发 6G 的原型的样机。第三阶段则是系统性的组网实践，将会研发 6G 的预备用的设备，开展 6G 关键的产品的一个测试了。
2: 是，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其实中国的工信部的信息通信发展司的司长啊也曾在这个中国的国新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过，中国目前的 6G 研发呢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技术试验，并且形成了超过300项的关键技术储备。那目前啊第二阶段的 6G 技术的实验呢也已经启动。而在2025年10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5的这个数据显示啊，那目前中国的 6G 的专利申请量呢已经约占全球的约占40.3%，这是位居全球第一的这个位置了。
1: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那自然美国心里面是非常的不爽嘛，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生死存亡之刻。这倒不是在世界之上要搞什么独霸，但是在美国的眼中自己的霸主地位已经是逐一的被削减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负责牵头这一件事的是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的局长阿里尔罗斯，他在声明之中就显示，今天的行动显示 6G 和 5G 有本质的区别，而提升美国和盟友领导力的地位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策略，通过现有的与值得信赖的伙伴的合作，希望确保的是下一代的网络体现共同的安全利益，同时提升着20多个国家的竞争力，并且是推动创新的。
2: 没错，那首批确认参与这个 6G 合作的政府名单啊，主要包括像阿尔巴尼亚呀、澳大利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这些很多欧洲的这些国家，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像日本包括这个韩国、罗马尼亚、瑞典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在其中。
1: 是，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也在里边，哈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等全部是在其中，还有英国。那么根据这一个倡议，参与的国家将会建立政府之间的联络机制，共享他们的技术资源，25:1啊，那并且为 6G 的商业部署来奠定更多的基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浅浅的来说一下哈。包括 Political 的分析也是显示，这一个举措确实能够推动特朗普想要在美国 6G 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政策的方向。那么按照美国现在的表述哈，去年通过的这个 Big and Beautiful 大而美的法案，已经是为推动下一代的无线网络发展其实是埋下了伏笔和制定了路线的。但是特朗普在去年12月份签署的一份总统备忘录，则是要求美国要通过外交的手段构建国际联盟。美国一边在这铺设路线，一边心里面也在打鼓，似乎不联系盟友不行。
2: 是，
1: 昨儿咱们说新闻的时候说了一个概念，盟友需要美国，美国
2: 更需要盟友。是的，那现在此次这个行动倡议书啊，也是强调各国政府呢希望为目前的网络安全和韧性呢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准。那在 5G 时代，其实美国就一直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呢专门排挤制裁中国的企业，那华为的这些基站我们都不用再讲了。那美国当时也是宣称啊，像中国电信公司呢都存在这种特殊的风险，并且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啊，就多年来其实一直都在督促他的盟友啊去避免与华为和中兴 信等中企啊合作。所谓的理由呢，都是担心其这种设备的可靠性啊，还有渲染国家安全威胁这种问题。那美国呢，也已经砸下数十亿美元啊，专门补贴美国自身的电信运营商，要求其从农村地区的网络中拆除华为或者是中兴的设备。
1: 好，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说，包括昨天我们也讲到了，就是硅谷整体其实是有点炸锅的，面对着中国的技术也好，面对着中国的大模型，这是 AI 领域之中的博弈。
2: 是，
1: 那我们就回头去看一看，在针对 5G 的一系列的小动作之中，美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哈。我们来看啊，按照美国的电信咨询企业它的一个估算值来说，华为、中兴这两家公司的产品要比对手的报价能低了30%到50%，
2: 便宜。
1: 好，而光是拆除中国企业的所谓的美国眼中的不安全的设备，预计耗资将会达到49.8亿美元。好，没问题啊，这个数字听上去也是这个美国这么大的一国家能承受的。
2: 是，
1: 可是美国国会批的没这么多啊。美国说这阵仗我给你们要求了，但是你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没有资金的支持。美国只批了19亿美元的拨款，也就是整个的货款之中，就整个操作这件事情的拨款，只是占比它可能消耗量的差不多的是40%。好，那我们来看，根据国会通过的法案，拥有200万级以下客户的小型电信企业将会获得置换的一些补贴，但是有业界的人士就表示了，政府的资金啊，只够换置成本不到40%的样子，那么根本不可能去覆盖他们的替换成本的。
2: 是的，而且同时啊，根据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今年6月发布的一个第8次的进展报告来看的话，大多数原定于5月8号前就需要完成的这种更换项目啊，由于供应链啊，包括劳动力短缺啊，审批以及天气等等的因素啊，目前只完成了42%。那美国农村的这个运营商此前也就警告过，说如果无法及时完成设备的更换或者获得足够的补偿的话，部分偏远地区啊，可能直接就会面临网络服务的中断啊，直接就没得用。
1: 是哈、啊，然后有朋友说的留言就是捣乱啊，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围堵失败，再围堵又失败，
2: 是，
1: 但是不能轻敌哈、啊，谁知道哪一波哪一股力量就会颠覆，或者是说变成了更猛烈的一个对冲呢？也有人是这样子留言的，说美国搞安全，特别是在网络安全，默克尔知道吗？当年这监听的一愣一愣的，
2: 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这个监听的这种国家。
1: 我还在网络站看到了有高赞的一个留言，说这个组合啊，今后最大的价值就是成立之初喊的这么一猛子，说拉一帮不中用的，感觉声势浩大，实际上是个个都是扶不起的阿斗，谁也指望不上谁。你别搞这么大的阵仗，24个大聪明联合起来没占优势，那不就美麻了吗？
2: 所以有人说嘛，这个24个国家这个联合在一起是好让美国监听是吧？
1: 对啊，直接先点名了，你们几个反正是在我的实力范围之中。
2: 对，
1: 但是美国其实也是在做不断的叫什么服从性的测试，通过各种的联盟声明动作来看一看谁是可用之才，或者这些国家是不是对自己依旧还是如此的上头和恋爱脑啊？很简单。好了，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既然说到了美中之间，不是战略稳定期吗？对不对？不是要看到习近平、特朗普9月份又要再次见面了吗？那怎么动作连连呢？接下来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啊，是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据说呢要建立统一的关税壁垒，这一次主打封锁的和打压的、封印的是中国的钢铝进口。
2: 是的，那据知情者透露啊，美国现在要求墨西哥啊去效仿华盛顿，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啊要设立关税壁垒，对来自北美以外地区的进口商品呢要征收类似232条款的这种关税。那这么做呢，也是希望去维护啊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生产的钢铁所享有的优惠待遇，同时呢能够针对中国啊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外部关税的壁垒。那正如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目前呢特朗普即将会与这个习近平再次进行会面，那在此之前呢又寄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限制啊、制裁啊，本质上还是为了希望在这个会谈之中增加更多的筹码。
1: 哎，没错哈、啊、其实在会谈之前一定会有，先是释放信息啊，寻求到这个态度之上的不同。比如昨天的时候特朗普就说了，我管你海格塞斯是怎么说的，我相信中俄
2: 啊，
1: 同时又有小动作不断，做好了在 谈判桌之上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啊。
2: 是。
1: 好，那么墨西哥对于美国的贸易官啊提出的这个不情之请是持一个开放态度。美国说老莫咱们一块来干，我想吃鱼了啊。是。墨西哥说成啊，咱谈谈以后再定。其实这也是一个放风的阶段，也不是代表着100%的签署和正式的重拳实施。
2: 是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不是正在美墨加协定，就是北美这个自贸协定之下进行的谈判吗？
2: 嗯。
1: 特朗普任性啊，当年自己扶起来的事儿今年自己来切翻啊。
2: 是。
1: 那么拟议的关税的具体税率也是涵盖的产品的范围，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待定的模式。美国的目标也是在年底之前能够和墨西哥达成框架的协议内容。
2: 是的。那美墨官员呢现在也正在就审议这个美墨加协定啊继续进行会谈。那因为美国当时在7月1号呢是拒绝按现有的形式续签这项北美的贸易协定呢，转而去寻求通过持续的谈判来收紧地区的这种区域原产地的规则，并且限制啊中国在北美的影响力。那因此呢目前的这个谈判的阶段啊值得大家的关注。知情者也说啊，为了推进这个谈判的话呢，墨西哥也会做一些示好，比如说今年早些时候啊提出了大幅去削减对于中国钢铁的一个采购量。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特别是波兰。在7月7号啊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之上，有媒体问到了说在商务部的网站的最新信息，指出商务部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的名单之中，其中也包含着波兰的啊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那波兰的通讯社的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认为是不是将学术和经贸的交流有更多的政治化呢？
2: 是的。那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这么说的，说关于这个出口管制的具体问题呢，建议向中方的这个主管部门进行了解。而这个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强调说，中方的所有有关设施呢措施呢都是针对像这种欧盟清单中啊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是不会针对特定国家的，只是一种对等的反制，
1: 是反制的内容哈。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商务部24号在答记者问之中回应，欧方正式发布了21轮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其中是包含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的列单制裁，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洲的上述恶劣的行径以及法律的规定，中方决定将这个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到出口管控的名单之中，同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上述的实体。那么同时根据查询啊，这一次这个理工大学，也就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波兰靠名非常靠前的公立的理工大学，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是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在物理化学、物理科学和化学的领域其实是非常突出的。
2: 是的。而且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学啊今年也是宣布要把研究人员呢将参与到2个由第5轮的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的国际项目，其中呢一个是无人重型运输空中侦察以及欧洲的弹性综合响应，还有一个就是国防创新评估和作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战测试。那总预算呢是接近1100万欧元，而且呢都是希望比如说像开发能携带300公斤由校载和的无人机啊，包括像这个开发对应的一些新的 AI 方法啊，在接近的这种真实的战况场景之下进行测试。所以呢其实本质上来说它的这个后方的这个军工背景啊非常明显。
1: 没错哈。所以是不是觉得肉疼呢啊，别看和这个波罗的海啊包括波兰啊等等中国的一些这个贸易的往来，你总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让对方太痛哈。但是对于当时对于这个波兰也好，对于之前的这个立陶宛也好，这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几分的一个分量的。
2: 是。
1: 昨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通电话，这个电话串起了大金砖的合作反击啊！如果在国际之上美式的围堵又一次卷土重来，习近平出牌落子在了大金砖之上。
2: 是的。那7月27号上午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应约同巴西的总统卢拉通电话。那习近平当时也指出啊，说近年来呢现在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包括两国的发展战略啊对接都取得了积极的一个进展，为了促进啊中巴两国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呢，也为动荡的这个国际局势啊注入了一个宝贵的稳定性。那今年呢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以及中国的15的开局之年， 而巴西呢也将迎来重要的国内的政治议程。那中方呢其实愿意同巴西方面啊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的战略的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问题。
1: 昨天咱们才说了博尔索纳罗之子高壁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振臂高呼，对不对？俺回来了，对吧？美国说我力挺啊，对不对？还要派人过去，这不就是干预选举吗？
2: 结果巴西还把这个美方这个官员的这个签证给停了。
1: 但是你已经完全的放在桌面之上了，对不对？这是他国的选举，你不能够把拉美完全当成你自己的一个后院。巴西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是啊？当然，卢拉这一辈子也是起起伏伏，伏伏起起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在关键的时刻给卢拉的这一封致电，同时谈到面对着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的成员国，请注意南南合作，金砖将是川崎的一支主线，应当坚定的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的一边，改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的发展，把准合作的方向，维护团结的一些势头。同时还提到了选举的内容，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的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2: 是的，那卢拉还表示啊，说现在中巴之间的构建呢，更公正的一个世界和更可持续的星球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啊，是取得了一个积极进展的。两国贸易额呢也是再创新高，特别是啊，像这种中巴之间的文化年的各项活动呢，进一步夯实了两国友好的一个民意基础。那巴方呢是期待同中方啊加强包括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而且同时啊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呢赴巴西进行投资，也让两国的合作啊可以更加的多元，取得更多的一个成果。
1: 是，其实你看啊，之前说到巴西还是和美国大斗的这个问题，巴西不得不说在这个混乱之中是这个大赚了一笔哈。
2: 是，
1: 但是巴西同样和中国在很多的发展之中是有一个合作的基点的，或者我们说他们的互补性很强。包括蓝心刚刚说的这句话，中国制造中国世界制造工厂对于资源的需求消耗量是很大的，中国和巴西的互补性很大。中巴之间的关系和友谊不用多说，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了很多，这也导致巴西在美国关税的大浪潮之中成为了众矢之的，一巴西印度，对吧？印度那有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巴西更多的不就是因为你是金砖之中的领头羊，而你正好位于在美国认为这是我的地盘的美国的后院之中嘛？
2: 没错。
1: 所以关键时刻，习近平和巴西的卢拉之间的这一场这个通话啊，也代表着其实中国也是对于美国想要去干涉到未来巴西选举或者更多插手他国的一些事务，我觉得是间接的一个为巴西的站台和一个不满了。
2: 没错。
1: 好，那我们看美国搞了一会儿十四国联合声明，一会儿海上联合演习，一会儿二十四国围堵六 G 啊，中国也是坚定的在走着包括大金砖以及上合的路线。
2: 是，
1: 哎，这个有一点棋盘之上大家摆出架势之势，
2: 有一种双方都在开始落子儿的感觉。
1: 真的如此啊。当然你看在整个贸易之中的着棋的每一步的棋眼之中，这些盟友才是真的被颠在那个小盆里面颠来颠去的，率先要可能就是要这个被吃掉的一些棋子，
2: 就像这个菲律宾一样的。菲律宾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自己吃痛的这些反应，
1: 没
2: 错，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被美国拱在最前面的马前卒先烧到了而已。
1: 哎，但是昨天咱们也分析过了，你以为他真的傻吗？他也不傻，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自己是有利用的价值的。所以那天有一个这个想法在脑子里面萦绕已久啊，就现在各个小国都在什么走钢索，美国中国也都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会更稳一点，他们那个绳索粗一些，就是自己的底气。但是小国实力越小，那钢索就越细，你知道吗？站在上面你本身的平衡力就不行，晃晃悠悠也没练过几年，随时都掉下去的可能。
2: 是，
1: 但是他们
2: 关键是就是特别想表现自己，
1: 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不冒这个险的话自己就是死路一条。 那现在只能突出重围，这一边压一压住，那一边压一压住，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特朗普不断的在推出联盟，刚刚谁说的叫做忠诚考核，对吧？
2: 对，
1: 我说这个叫做服从性的一个测试，
2: 服从性测试，
1: 我就是来看一看到底谁是能够被我过出的骰子的内容。好，那我们继续的回来，刚刚呢也讲到了日本，对吧？日本要在7月31号的时候成立的是国家的情报局。那么另外的信息啊，我们来看到的是还是对于中日到底在马尼拉有没有见面的问题，中国又一次给出了回应。
2: 是的，
1: 很有意思。昨天我们就说了啊，这个日本方面不断的表示短暂交谈，但是被媒体追着屁股后面问，用日语说的，用中文说的，用英语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翻译，到底聊了什么，聊了多久，几分钟啊，叫做短暂啊，支支吾吾给你了一个无可奉告。那你无可奉告你开这个口干什么，你非得要说这个短暂交谈是什么啊？来看一看中方的回应吧。
2: 没错，那中国外交部现在也是称啊，中日外长呢在马尼拉出席的这个东盟的外长会议期间啊，是没有任何会见也没有交流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是在7月27号周一的时候例行记者会上啊，再次表明说，可以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此次在马尼拉期间呢，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的交流。而中国外长王毅呢，上周到马尼拉是出席这个对应的会议的时候啊，期间呢则是与
1: 东盟的会议哈，
2: 对，是的，是期间呢是与美国国务卿的卢比奥还有菲律宾的外长拉扎罗举行了会谈，这个是写在议程之中的。
1: 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方面现在就是咬定了有短暂的会谈，但是没有正式的会议，但是也谈不出具体的内容了，多长多短多少的内容，用什么样的一些语言啊。孟敏冲就说了，两个人是外交交流的，我们里面就提到了，但是呢自己落的一句话也没说自己表达了什么，王毅回复了什么，而是强调日中今后继续对话是极其重要的。你可是说出了点了，对不对啊？他就要体现到的，为什么就这样见没见聊没聊的事这么的重要。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强大的老神在在的国家，你会出去就为了完成感情，您孟敏冲去到了东盟就是为了看能不能跟中国继续对话，极其重要啊，是吧哈。好，那我们来看，其实日本心里面也不是那么的这个
2: 已
1: 经都有底儿，是吧？好，我们看高市早苗啊，在去年11月发表了涉台言论，导致中日之间的关系超级恶化。这一次是一个标杆式的，咱们说叫做事件吧。来看一看中日之间到底有没有外长的会谈。这如果谈了，就是首次的会谈；如果没有谈，那就是中国就真的是完全给你关上了这道门了。
2: 没错。反正总之啊，现在根据所有的媒体，包括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已经得到的消息就是王毅会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任何安排，而且既未与日方会面也未进行任何交谈，这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官宣啊。
1: 是的哈，那至于日本非得要咬住了，就希望他出一本自传来谈一谈这几分钟他口中的交谈都说了什么，以及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情况，到现在大家为了能不能就谈，什么叫谈，嗨，对方没回答，这叫短暂交谈吗？给了你一个眼神甚至都没有回复你这算交谈吗？
2: 就是昨天我的那个想象，就是说他要是只是寒暄个几十秒钟30秒钟，那他在他们对方这个模糊的这个措辞里面，他也是短暂的一个交谈。
1: 是啊，那比方说就是王毅外长哈，我是这个孟敏冲啊，这个你还没有开始，王毅就说了，好，那个知道你没问题，但是我现在今天不方便，我们有谈的这个内容，以后改日再说，
2: 改日再
1: 对吧？那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交流，短暂的交流嘛，这个能成为一个正式的中日外长之间的定论吗？显然我觉得不管聊的是什么，现在日本方面一言不发就已经代表没有含金量。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就是那个双手插兜不认识谁哈。
2: 是，
1: 好，他呢会在26号的时候赴吉林省的敦化市来督导哈尔巴岭处理日乙醚的化武的作业啊，来敦促日方全方位加大投入，加快日乙化武的处置进程。
2: 是的，那刘劲松呢也会实地查看包括日本遗留的这些化学武器的挖掘的回收啊，还有销毁等作业的情况，还会检查安全的管理工作。而且在会见这个日方作业现场负责人及主要代表的时候啊，刘劲松就严肃地指出说，日本遗留的这些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啊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而日方呢更应该去切实履行国际公约和双边协议的一个义务，向 向中方呢提供有效的日益化武的埋藏线索的信息，加大投入，同时呢希望全链条啊加快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掉这些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的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而日方呢也是表示高度重视中方的一个关切，也会将安全高效推进处理日益化武的这个相关的作业。
1: 是的啊，这也是精心的跟日本有关的信息。有朋友说短暂的交谈就是中国回了一个字儿叫呸。对啊，所谓交谈必须对方得要回应，那呸也确实算是一个字哈、啊，你们太有才了。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说了日本怎么能不说小马可是呢，来看菲律宾，菲律宾爆炸了哈、
2: 嗯、
1: 菲律宾这个爆炸的地点非常的这个棘手啊，这个是一枚自制的炸弹，在27号的凌晨在位于首都马尼拉的菲律宾司法部入口处被引爆。几小时之后啊，这个菲律宾的参议员附近又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的装置，并且发现的时间啊间距小马可是准备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仅仅几个小时。
2: 是的，可以看出来现在菲律宾内部的这个政局的这种裂痕呢、啊、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说菲律宾司法部的入口呢当时是附近凌晨啊发生了爆炸，但未造成人员的伤亡。同时啊相关图片显示呢，爆炸似乎是导致了一辆这个现场的汽车的挡风玻璃爆裂，同时现场还有少量的碎片。而且有一名拖车司机啊也在上午8:30左右啊在这个菲律宾的参议员大楼附近啊这个一条街道上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的装置，并且还立即通知了安保人员。而受过爆炸物处理训练的人员呢也从现场移走了包括雷管、时钟和一个装有棕色粉末的罐子在内的物品。
1: 好，这两起事件很有可能是有关联的，虽然警方对于爆炸的威胁和实际的爆炸定制了竞技的预案，但是这些东西还是跨过了警方的防线。马上小马可是要演讲了，你说他是奔着谁而来呢啊？当然现在马尼拉整体的形势也是非常的糟糕，两大政治家族的这个名战已经是拉到了这个火药味十足的状态之中、
2: 嗯、
1: 所以也会让小马可是在国际之上更加的挑动嘛，你说是最后这一搏对吧啊、
2: 嗯？
1: 好，那么警方现在依旧是在调查之中，因此也不太能够去确认到的是爆炸的装置它的大小包括它的威力的具体的情况。
2: 是，
1: 好，说完了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咱继续往南推来说一说澳大利亚的方面。澳大利亚这一次啊破防了，是因为西红柿这点事儿啊、
2: 嗯、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小的西红柿酱也又成为了鼓吹对华脱钩的这个威胁的所在。
2: 是，
1: 这也是继生姜大蒜之后又一个分不清水果还是蔬菜的存在。
2: 没错，那据澳大利亚媒体啊在7月27号的报道呢，说澳大利亚市场上一些西红柿酱啊西红柿泥的产品啊存在标签产地啊与实际来源不符的问题，而且涉事产品啊包括了很多知名的西红柿的品牌，比如说 Legos 还有超市巨头 Coles 等旗下的部分产品。那调查也称啊，说一些消费者啊可能为标注这个澳大利亚制造或者是意大利进口的西红柿制品啊支付更高的一个价格，但是检测结果却显示啊其中部分产品使用的西红柿原料呢都是来自中国的。好家伙，这个
1: 要了命了。
2: 嗯嗯、
1: 啊、你知道澳新这边西红柿，你会说西红柿对不对、
2: 嗯、
1: 我告诉你倍儿重要，因为这个西红柿啊在日常的就是
2: 调味啊
1: 新澳对就是澳新的菜谱之中是非常常见的、
2: 嗯、没错，
1: 所以每一到冬季这个西红柿的价格直线上蹿的时候、
2: 嗯、
1: 西红柿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心中之痛。你做个 pasta 你弄个番茄酱 你不得弄吗，你弄个 pizza 里面不得有点番茄酱吗，那用量老大了。
2: 而且之前我在这个惠灵顿读书的时候、
1: 嗯、
2: 还专门听到这个新西兰本地的一些洋人朋友跟我讲过一些他们的这种巧妙巧思吧，就是他们说在冬季的时候呢因为新鲜西红柿价格不是很贵嘛，
1: 卖罐头的，
2: 所以他们这些洋人都会去买比如说罐装的呀，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像这种西红柿酱啊西红柿泥。而这些产品呢现在又被发现说哦很多的这个制造的原料结果来自中国，就让澳大利亚又破防了，
1: 吃不了了。你看好不容易这东西便宜对吧、
2: 嗯、
1: 我告诉您啊在冬季的时候有时候就在这个淡季的时候西红柿能够卖到20多块钱一公斤，
2: 是
1: 而便宜的罐头以前可能还有9.99，
2: 对，一点 两块钱，
3: 一两块钱，
2: 嗯，
3: 然后都是包好皮的，然后你回到家里面直接的这个做，就是老外他们其实是用罐头用的特别多的啊，所以之前的黄桃罐头，再到今天的西红柿罐头，这可是破了大防了。来吧，来看啊，检验啊，这一次的检测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监测机构来完成的。这个机构啊，把分析食品之中的微量元素稳定的同位素，建立产品的化学指纹，并且和已知的样本去进行对比，主要就是为了找一找这西红柿真实的产地是在哪里。
2: 嗯、是，
3: 差点都把人类之祖 Lucy 找出来了。是啊，那我就在想了，谁贴的牌儿？我们知道在贸易之中有一个词儿叫做 OEM， 对吧、
2: 嗯？
3: 你别管这东西是在哪儿生产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哪里，贴上了牌儿，你可能就 Made in Italy，
2: 对
3: 吧？对啊，那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下这个品牌商，问一问它的采购来源到底是如何？
2: 而且为什么这个品牌商他要选择这样的来源才是最重要的？嗯、
3: 对，然后如果他不采择这个来源，它的价格你愿不愿意买？
2: 对，多少钱嘛？
3: 好，
2: 对吧、
3: 嗯？
2: 那同时啊，调查团队呢也共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款的加工的西红柿产品啊，结果却显示啊，约22%的产品呢都是没有通过他们所谓的这个产地检测的，而所有检测失败这个产品啊，最终都是被确认来自中国的，其中约53%的样本呢被进一步追踪至了这些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的新疆。
3: 嗯，是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团队一共是检测了39个品牌221款加工的西红柿产品，所有的检测的失败产品到最后都被一股脑的认定是来自于中国，其中大约53%的样本被进一步的追踪至了新疆。
2: 嗯，
3: 那我就挺想说了，这不也参与到所谓西方要指的什么强迫劳动的问题之中？那特朗普收你们关税，你们叫什么叫呀？对不对啊？咱们就已经陷入到对方的思维之中，咱们换位去说这件事情，对吧？你这个时候去报这件事儿干嘛？说特朗普说的对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检测机构说了，虽然我们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们有98%的把握，这些我们查不出来源的，它就是来自于中国。
2: 嗯，
3: 行了吧，反正世界上其他地儿对不上的，就都是中国的。
2: 还是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穷？
3: 挺好啊，来继续说啊，这个澳洲媒体的报道呢，并没有止步于西红柿产地的争议，花了极大的篇幅直接扯到了新疆，
2: 嗯、
3: 利用反华人士炮制的这个一套言论啊，来渲染新疆西红柿进入到供应链带来的一些后果，来表达啊这个西红柿产业本身的一些议题以及讨论。
2: 嗯，
3: 其实没错啊，新疆确实是西红柿重要的产地之一，
2: 是
3: 凭借日照的时间、昼夜温差等大自然的条件，当地的西红柿也是具有糖度高、色泽鲜艳、西红柿的红素含量比较高的特点，也是长期的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喜欢。
2: 是的，新疆那个地区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地理环境、天然的气候啊，其实所以导致它那边的蔬果非常的著名。
3: 嗯、
2: 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像这种糖度高啊，而且它通常的这种这个产品也会非常的饱满。比如说近年来啊，其实新疆这个西红柿的产业啊，也一直遭到西方部分政客或者机构啊，专门说，哎，那你我这个竞争不过你，那我就给你加上一个强迫劳动的帽子。那所以呢，美国政府啊，还在2021年以相关的指控为由啊，专门去禁止进口新疆的西红柿的产品。
3: 我其实有时候在想，这也就是在道理之上不能够不去回应、
2: 嗯、
3: 啊，你不能够给这个小人可乘之机，不然说到底的话，你就别让他们买，对不对？
2: 是。
3: 现在国外的物价蹭蹭的涨，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2: 嗯、
3: 那些黄桃罐头买了便宜还卖了乖，买了便宜还要说、
2: 嗯、
3: 啊你们请笑
2: 是
3: 啊，影响到本地的这个叫
2: 产能过剩啊，
3: 就不要参与他人因果，我觉得就算了。当然我做政治和贸易咱们不能这么情绪化、
2: 嗯、
3: 但是如果非常情绪化的说一句，谁买上了便宜的东西呢、
2: 嗯、
3: 啊，当然你可能说那不能这样子，是要有国家尊严所在的。就这些媒体你说现在搞的这些事情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刚刚我看到在群聊里边有新西兰说、
2: 嗯、
3: 新西兰说新西兰没有 5G 看视频也不卡，简直是太逆天了。您别在这儿酸，您走的地方绝对太少了啊，新西兰你应该多去几个地方，比方说我有时候会去朋友家做客、
2: 嗯、
3: 或者我去走访一些我们的客户，我真的是发现在新西兰都不是郊区的地方，很多的地方是没有 5G 覆盖的网络
2: 的、嗯、
3: 你进到他们家的家门，我自己有朋友住在北岸， 啊，包括我有朋友住在 Hobsonville 这个新区，你自己看天天那个路况堵的，它已经绝对不算是 rural 的区域了。
2: 是，
3: 您去到那家里面先得连人家 WiFi，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手机的网络它是连不上，手机的网络是连不上，没信号，你接不上电话。我以前啊，我们招过这个两个员工，然后下班的时候有一些突发的信息新闻，我永远都是连不上的。后来他说你给我发消息，你给我打微信电话，我说那有什么差？差别啊，对不对？他说因为我们家没信号，所以我只能收微信，我们家信号不稳定。我还当时开玩笑，我说你这天生的挺棒，回到家以后自动屏蔽工作所有内容啊。所以您多走几个地方，您就会发现了新西兰的网络真的非常差。
2: 嗯，
3: 好吧，
2: 我之前自己开车去一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偏远的地方嘛，去玩的时候，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蓝泉啊这样的地方，我发现只要到那附近的区域，就是附近其实都有小镇啥的，都有居民区的时候，就是这个我的5G 的这个新西兰的本地的这个网络啊，它就会自动会变成4G。
3: 是，
2: 对，
3: 是你这么说，他容易揪你。他说那蓝泉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对不对弱的地方，
2: 对啊，
3: 都已经
2: 是
3: 荒郊野岭
2: 附近的居民区。
3: 我就说就是房子密集的地方，
2: 嗯，也是
3: 对吧？你就说一些新区 ，Hobsonville 绝对是新区。是不是多少人住在这里？卡瓦卡也是新区，
2: 是
3: 我说到的北岸的区域也是，因为它山一多坡一多，信号就不好，这就是新西兰特色。所以其实新西兰，哎，咱不用扯到新西兰身上，因为新西兰不在这24个国家之中啊。但是这个就是发散性的一个，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自己生活在海外，我的感受是真的很需要在电信方面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2: 是
3: 啊，真的是如此的。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哈这个信息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边吧，说完了澳洲的这个内容。那不管那批西红柿到底是不是去来自于中国，从口号之中反正不提中国现在就已经是不会说话了，挺好，我们在不断的见证着历史的一些发展哈。谁好谁知道，谁买的便宜谁知道，谁不买到便宜的东西心里难受谁也知道，
2: 真正都是消费者自己去体会的。
3: 没错啊，你现在就是说想要完全的在海外的生活里面去中国化，我个人觉得会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肉痛的一件事情。
2: 是，
3: 嗯，接广告回来以后继续聊，
2: 稍后见。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啊！新西兰厉害啊，还去过陶坡，我的天哪，当日往返的那种路程是不是？别这么抬杠啊！就是你自己在奥克兰里面多去走几个区，我给你指出来，就去 Hobson Vale， 你就去到北岸 Milford 附近，没有信号的啊，就是在家里面手机没信号，回家就必须得上 WiFi 的网络。您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朋友，我介绍您，我带着您一块去走一走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的家里面。
5: 你别说 Hobson Vale 那边，我真的还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然后我去他家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感觉，
4: 专门去他们家试一试。
5: 他说必须要连 WiFi 才有信号。
4: 今天下了节目以后打电话说，哎，我要去你们家一趟。人家说啊，好啊，咱们去一去。不，我就是检测你们家有没有信号的。好 ，OK， 我想说到的不是说去贬哪里不好，我只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科技的一个发展，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就是科技的发展，我认为科技是无国界的哈。如果人为的去设置很多的限制，我不知道是会阻碍了谁，还是会影响了自身的一些发展和一些使用，就是这么简单哈。好，继续回来，然后这个 Golden 黄说，前段时间到惠灵顿途经汉密尔顿，出了汉密尔顿范围，手机显示 3G， 很诧异，怎么还有 3G 啊？就是这样子啊，新西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在那个换手机，他们的手机型号本身是支持 4G 的，就有很多老人机确实是很便宜。然后我们有一些听众就问我们说，吴曼现在怎么新西兰要去除 2G 3G， 我们 4G 的手机也不能用，这个里面因为它的品牌是华为，所以其实是有很多案子的东西正在推动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说到的是台湾的一些话题了。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新闻，扯到了两岸的问题啊。他说中国希望把军售的议题纳入到习特会动互动的这个谈判的节奏之中。哎呦，这就9月24号已经被华尔街日报都画出纲领了是吧、哎、要谈的是什么对台军售的一个问题，这不是美国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吗？对不对啊？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的重要基础，在华盛顿邮报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观察下说，依旧是6项保证的明定，说美国不会在决定对台军售之前和北京进行协商，也不会让北京去左右军售的决定。没问题，到9月24号还有很久呢，美国现在完全是可以去推动和做出选择的呀。
5: 是的，而且现在华盛顿日报啊还引述这个知情人士以及分析人士一些报道啊，说中美之间啊正在筹备今年下半年的多场的高层互动，包括习近平可能在9月底访美，还有11月份的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也就是 APEC， 并且还有这个12月20号的这个20国集团的 G20 的峰会等等的场合。那中国方面呢也是希望利用这一连串的外交的接触啊，要求这个华盛顿方面的持续延后新的对台的军售案。但注意啊，这是美方的这个媒体的一个预测
4: 报道的内容哈。那么到现在为止，美方的表示就是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影响单一的军售，而是希望借由数场的峰会营造稳定的外交氛围，使得美国今年内不再推进新的对台军售的一个通知。好，很有意思。我们来说中美之间的会面，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表达之前，在去中国之前啊，想要去中国的访问，也是特朗普不断的官宣着9月24号定档和习近平的会面。在修停机坪呢，也是特朗普跟这些修理的工人说这边以后要迎接重要的人呢，也是特朗普。我不能说习近平心中是不期待这一次的会面的，我也不知道，咱们也没有办法去代表。但是我可以说，特朗普是很期待这一次的会面的，对吗？现在的决定权就是捏在美国的手里面嘛，美国可以自己去决定吗？美国媒体跟着瞎着什么急呢？啊，现在啊，把这个所有的方向都变成习近平似乎是拿着这些会谈去拴着美国，或者希望在和美国的会面之中去达成所谓两岸的推进的一些事项。那只能说，这就是代表美国媒体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想法了。
5: 没错。那现在啊，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华盛顿日报相关的一些媒体啊，也说希望这个美国白宫啊会延后部分的对台的军售的程序，也是 实引发了这个美国自身呢去关注是否受到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影响。
4: 嗯，
5: 那同时呢，据另外的这个南华早报六月的一个报道啊，说美方呢是一度啊避免去安排新的对台军售的公告，或者是部分涉台政治的互动的，来降低啊这个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可能产生的外交摩擦。
4: 好，另外的信息也是跟台湾有关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国民党的新四巨头啊是竞合成型了。来看到是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在台湾地区的媒体采访时强调，自己是无欲则刚，一切是以国民党胜选为考虑，提名啊这个最强的人。他到台中的这个市长卢秀燕有机会参与到2028年台湾地区的这个选举之中，但是呢提名规则不能以事先量身定做，那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强的人选。除了刘秀燕之外啊，还有呢韩国瑜以及蒋万安也是被外界猛烈讨论的。郑丽文也是呼吁大家不应该设限或者是先期排除，在2028年的政党轮替大目标之下，蓝白两党必须合作。
5: 那郑丽文的这个表态啊，是打破了国民党内某些力量啊希望提前去锁定这个卢秀燕啊参选2028的一个想法，同时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信号，那也是为国民党啊2028年年初的这个初选规则啊去提前定调。那现阶段呢也没有人能够去稳拿2028年的这个参选的门票，而卢秀燕呢只是一个潜在的候选人之一，并非既定人选或者是内定的人选。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韩国瑜还有蒋万安呢都是热门人选，甚至郑丽文本人啊也不排除这个参选可能。
4: 是，那么蓝营已经是形成了蒋万安、郑丽文、韩国瑜、卢秀燕的新四巨头的竞合的格局哈。我看到大家的留言里面蛮多是我们在西咸本地生活的朋友都在说，包括啊去到在本地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说经常呢会掉线、网络是极其不稳定的。也有朋友说首次去魁北克的这个滑雪过山区 GPS 就没有信号，到住家的联网下载地图才到了目的地。新西兰的观点就是这么独树一帜，有五辆车六辆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而新西兰不少的农村人都用星链，你别老说农村人，我就觉得你这阶级歧视不好啊。说逆不逆天，农村人也那乌克兰战场上还用
5: 星链
4: 呢，啊，对不对啊？行吧，太好了，您也应该使用星链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信息，来看到的是柬埔寨哈。柬埔寨方面啊，中国向柬埔寨提供超过10亿美金的资金支持，用以建设德崇富南运河的项目。
5: 那据这个柬中时报啊，在星期天的一个报道说，柬埔寨的副总理孙占托啊，近日也接受了彭博社的专访。那他当时就披露啊，中国政府呢已经承诺通过多层次的架构，向这个德崇富南的运河项目啊提供资金，其中啊，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向柬埔寨提供2亿美元的优惠的贷款，专门用于建设这个运河体内的比如说船闸啊以及灌溉的系统。那这笔优惠贷款啊年利率是仅1.25%，而且还款期啊是长达20年之久的。
4: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政府曾经是向柬埔寨提供2亿美元的无偿援助，用于建设横跨运河的6至7座桥梁。中国的金融机构还将啊这个德崇富南运河是特许的开发商提供将近1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用于运河主体工程的建设了。那我们说到这一个运河项目，它的造价应该是高达17亿美金，这也意味着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融资。项目预计在2028年将会完工。
5: 是的，那这个全长约172.6公里的这个德崇富南运河啊，规划有3000公吨级的船舶的双向航道，而且这也将是柬埔寨啊第一条从金边通往泰国湾的航道。届时啊，航运是可以绕过越南南部港口的，会大幅缩短从金边到出海口的一个运输的距离，进一步减少啊柬埔寨对于越南方面的一个经济上的依赖。
4: 是，那我们来看，针对着整个德崇富南运河啊，这个富南运河啊，绕过了越南的港口，削弱柬越经济与安全的一些言论。运河哈，其实我们都说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古人的一些智慧和总结了。
5: 是，
4: 运河会不会破坏柬越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互联互通只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更多的选择，包括越南在内的邻国，就柬埔寨和邻国之间的双向的多边的一些往来和经贸的往来。
5: 是，
4: 建设运河本身就是要打开更多的通途，不要只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实这也是最近在国际思维之中讨论的越来越多的一句话了。
5: 没错，同时把蛋糕做大的话呢，也可以让区域内的更多的一些方面啊能够从中受益。
4: 没错哈。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尼的央行行长，哎呀经济搞不好只能提前辞 辞职了。
5: 是
4: 印度尼西亚啊，在27号的时候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引发的经济困境和该国面临的货币贬值，印度尼西亚的央行行长已经提前递交了辞呈。
5: 是的，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说印尼的这个国务秘书哈迪啊，也在雅加达告诉记者说，总统普拉博沃呢也已经接受了印尼的这个央行行长的辞呈。那这个印尼央行行长瓦吉耶呢，是约自2018年起啊就担任央行行长的职务。那他的第二个任期啊，原定是在2028年才结束的。那他也是在25号就递交了辞呈，并且称啊这是个人的因素的辞职，但是没有详细进行说明。而哈迪也指出啊，说普拉博沃呢已经向瓦吉耶呢表达了感谢，并且高度赞赏啊他近7年来领导印度尼西亚央行的一个奉献。那哈迪还补充，央行的副行长呢会被临时任命为临时的行长。
4: 好，我们来看，受到中东战火导致能源成本飙升的影响，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确实是受到了重创啊。印度尼西亚盾也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自从战争爆发之后贬值了大约是7%的。那印度尼西亚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I 啊，在年度增率达到了3.34%，经济压力可以说是持续的升高。
5: 是，
4: 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东盟方面对于朝鲜的顿挫。
5: 没错，那东盟在上周啊，也在其年度的区域论坛上啊，对于朝鲜持续发展核武啊，是表达了一个严重关切的，并且还强调啊，对话是对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呢，是至关重要的。那对此啊，朝鲜的领导人的金正恩的胞妹的金宇正，也是在27号啊，直接进行了回击，并且称啊，东盟的这些主张呢，属于荒唐的白日梦。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金宇正呢是通过朝鲜的官媒朝中社发表的声明，他当时就表示啊，对于东盟区域论坛毫不掩饰的敌对的态度啊，表示强烈的。

0: 密的核国家。金宇澄六月份也声称朝鲜的核武计划是没有退路的。
1: 嗯，
0: 特朗普这时候应该加一句，我十分想见金正恩。之前他也是这么讲过的，
1: 没错。特朗普意思说我跟这个他们这几个人关系都非常好，
0: 我很了解他，
1: 习近平，
0: 我能搞定他，是吧？
1: 啊，
0: 其实这个世界啊，未来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对于核的讨论。
1: 嗯，
0: 我们说，当随着咱们就是以美国来讲吧，哈，美国自己本身的核的一个储备，它天天指的是中国发展国快，俄罗斯多少的储备，跟中国要商量商量。
1: 嗯，
0: 但是一沾到自己能不能先停下脚步，自己先自毁一半的事儿，它就已经是哑口不作声了。要坐一起坐嘛，大家坐在一起嘛，你毁按比例毁嘛，对吧？你美国应该毁的是更多的，能不能先做一些呢？美国说你别逼我，我现在导弹已经用完了，我现在可以自爆几个，投到哪里就不知道了，是吧？那这个就是世界的一个灾难了。当大国拿着双标的标准，你都可以去不断的发展，周围国家受到的威胁感就会更强。不是说朝鲜的，不是说半岛的无核化我们支持或者是否认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去学会的就是接受现实的发展，包括以色列，包括伊朗的发展，包括未来的沙特的发展，
1: 嗯，
0: 包括在半岛的这个核的一些发展的内容，当它成为既定现实，你该如何去处理？它的成因是什么原因？你要不然就可以去完全的压制，血脉压制。
1: 嗯，
0: 如果压制不了的话，那就要想面对的后果是什么。一场中东的战事之后，我觉得特朗普其实心里面应该是有几分数字的啊。
1: 没错。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也是一场外访，斯洛伐克的总统抵达了北京，开启了访华行程。
1: 是，那斯洛伐克的总统佩列格里尼啊，也是在7月27号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啊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此次访问呢，也是佩列格里尼啊就任以来首次进行访华。那据新华社的报道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呢，佩列格里尼呢是在周一下午就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的。而据这个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称呢，说斯洛伐克呢又是中国啊在欧洲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访问期间呢，习近平也将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专门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的问题啊深入的交换一些意见。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看，中东的方面，也门的军方表示巡逻艇在红海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现在也是导致3人失踪。
1: 是的，那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名这个也门的政府海军官员啊，告诉媒体说，巡逻艇呢是在周日啊，也就是7月26号完成军事任务返回的时候，在这个祖盖尔岛附近啊，遭到数艘小型船只上的武装人员袭击，导致巡逻艇被摧毁，那艇上呢有3人失踪。他指出啊，说胡塞武装呢实施了这次袭击，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个证据。那目前啊，胡塞武装也尚未对此发表任何的声明或者是表态。
0: 是，当然也门的政府军此前也是表示已经挫败了胡塞武装多艘武装船只接近祖盖尔岛的企图了。祖盖尔岛啊，距离也门的港口城市和荷台达啊，也是大约有52海里，是重要的战略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整体的中东方式来看一看，美国统计的数字似乎是改变了一个玩法。
1: 是的，那美军啊，现在伊朗战事伤亡的统计更新啊，进行了悄然的一个更改。那据这个美国广播公司啊，和包括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啊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呢已经更改了美军啊因为伊朗战事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而这一做法也被美媒啊统称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概念。那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站啊，新增了一个名为海外行动的一个类别，专门用于统计从7月7号开始的美军的伤亡情况。那数据就显示啊，当地时间7号至25号总共有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那目前啊，尚不清楚五角大楼是如何去定义这个海外行动概念的，也不清楚啊，这是否是仅指就是针对伊朗战事中的死伤的人员。那五角大楼呢，也没有回复任何媒体的置评请求。
0: 好，那么根据报道，把新增栏目海外行动的伤亡数据和美国对于伊朗发起的实施愤怒的军事行动栏目统计的伤亡合计可得，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于伊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累计伤亡人数来到了642人，其中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如今对于这一场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中拆分出单独的战争阶段，并且分开统计的做法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也会导致美军伤亡的总数难以更加清晰的完成核算。美国说，对吧，我就是要让你傻傻看不清楚啊。
1: 嗯，没错，就是要把这个遮住。那而且同时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特朗普也表态啊，说只要美国呢停止这个

0: 就包括伊朗方面也表态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话呢，伊朗也会停止它的军事行动。但是呢，伊朗方面其实一直对美方的这个意图啊，现在是持一个怀疑态度的。
1: 好的，我们另外的信息再来看一看美国的英雄主义。
0: 嗯，
1: 特朗普发布了自己的超人照片，是特朗普又开始了啊，这个 AI 用的相当的娴熟啊。特朗普连续发布了10张 AI 的图片，展示他自己虚拟的超人的形象了。这些图片之中包括美军瘫痪一艘驶向伊朗邮轮的视频，并且是附有文字，他现在是我们的邮轮了，伊朗将会付出代价。
0: 是的，而且在一些图片之中啊，特朗普还将自己与美国历任总统进行比较啊，例如他与肯尼迪的合影，甚至有一张图片中啊，他还化身超人啊拯救华盛顿。此外啊，他还通过多张图片去表示美国呢将会占领伊朗的邮轮。特朗普的这个社交媒体玩的确实是溜，包括我记得此前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头像 P 到了这个国会山上嘛。
1: 对没错， P 到了国会山上，然后各种的这个什么也觊觎格陵兰，踏上加拿大，对不对哈？好，然后这个特朗普购物车有一些网友的评价特别有趣啊，他就说，他说这个特朗普啊可能做了太多的图了，哪张发过哪张没发过都已经是搞不明白了，别忘了他还是一个86岁的老人呢啊。
0: 是，
1: 甚至呢这个有一些都已经发重了啊，自己还不知道，还在一遍一遍的发。甚至有人调侃的来说，说特朗普啊这是新学会了 AI 了，寄养，这可是用的停不下来了。
0: 没错，就发现这个东西太好用了，包括此前呢这个还把自己什么用 AI 呢变成了教宗的模样等等，
1: 就是包括变成了上帝的样子都有。
0: 还有这个日本的动漫，结果后来被这个日本的动漫一顿推批嘛。对，
1: 是，所以我挺想说一件事情的，就是现在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叫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景和他人的景啊。
0: 是，
1: 就包括大家在评论区之中，就非常，我非常开心，就是99.9%的朋友的世界观都是非常正的。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不一样的观点才会如此了。就是越多的聊天，你就会越觉得啊，是啊，我真没必要较真儿啊。那第一句话的时候觉得你啊应该跟他说一说，后面的越说越觉得你都这样了，都咱们想法都这种了，你没法聊天了，没基础了，好吧？就是以带着一种关爱的态度，就是尊重他人的这个井盖就挺好的。毕竟也应该看着发言应该是长辈哈，就是尊重您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方面，法国、西班牙的野火持续肆虐，甚至是烧出了火鸡云的现象。
0: 是的，而且这个火鸡云现象其自身可以产生风势，因此呢恐怕会使得现在的火势啊更加难以去控制。而且截至目前啊，法国已经有将近26万人是被迫进行撤离，而西班牙呢也是累计有11.6万人进行疏散。那英国的这个卫报的报道啊，说法国吉伦特省的野火燃烧面积啊，现在达到了4.2万公顷，差不多有4个巴黎那么大，而火势呢已经逼近了波尔多地区，距离市区啊是仅约25至30公里。不过当地的市长啊也是指出，称他们现在并没有打算要撤离市内的26.8万名的这个居民。
1: 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法国消防队就指出，野火烧出了火鸡云这一种现象在容易出现引发野火的澳洲、加拿大并不罕见，但是在法国还是首次出现到的火鸡云啊。那同时呢还有在森林里面抽烟的男子啊，在林区里面烤肉的男子就都现在了，对吧？
0: 是，还在用火那个森林里面用明火，
1: 还嫌自己这个死得不够快。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件事儿，是你可能会引发接连的山火，你要是真的自己在那个杂草堆里面、杂纸堆里面，你非得要点上一根烟，对吧？在火药库里面非得要打火机来进行查看情况。哎呀，这个真是好言难劝，没有办法哈。好，有朋友就说了，说特朗普对他的儿子学会开关笔记本电脑都能啧啧称奇，觉得他是电脑高手，这种人还能学会 AI 吗？不知道，反正我觉得用的还相当的熟练。
0: 是，所以还有朋友说啊，说特朗普呢非常喜欢在幻想之中，因为现实太压抑了。
1: 对，特朗普说，我主打的就是一个精气神，人的心性不倒，永远都是不会老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将会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这新西兰的内阁啊又因为印度给吵起来了。
0: 没错，
1: 这次呢依旧是啊跟印度移民有关。现在有一份神秘的报告或者一份神秘的文件，移民部长就是不拿出来啊，当然也可能不符合他的一些行事流程。
0: 是，
1: 但是被问到了，别管是什么公开信息法等等的，反正现在就是为了印度移民到底给了印度移民什么样的特殊待遇的事儿，哇，这内阁天天的翻不去这个片儿
0: 了，对，
1: 翻不去这个片 了。好，广告之后啊，几分钟我们很快回来，
0: 稍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是7月28日，向您来问好了。我是吴曼，
0: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1: 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今天在新西兰本地将会和您分享的点点滴滴。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党魁正式的表示，是不会和 Opportunity 党，也就是 Top 党来进行到合作的，指全民基本收入、土地增值政策。据党表示，70%的民众的税负会下降，依旧是敞开合作的大门。工党也将公布他们的合作名单。
0: 是的，那接下来讲到的就是移民方面呢、啊。优先党现在是称啊，有文件去证明现在的政府啊是暗改了印度的移民规则。那移民部长呢，则是以内阁保密为由啊，拒绝对外披露任何相关的文件。而自贸配套的这个移民的条款的争议啊，也是持续在国会进行发酵之中的。
1: 好的，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91号汽油又一次的回升了啊。内阁在周3收到了评估建议，商讨是不是会全面的延续面对工薪家庭的燃油补贴，同期早教的补贴的调整之后，申领人数也是大幅的上涨了。
0: 是的，那接下来讲一个水务方面的信息啊。现在新西兰的全国的水务系统啊老化非常严重，而且昨天也是出具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那显示啊目前新西兰的很多管线啊出现了破损，包括污水溢流、违规取水的问题呢非常的普遍，而多地的供水渗漏啊也是超标了，后续呢将会落地统一的一个监管的定价标准。
1: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求职就业的问题。上一个财年，超过43万的学生求职5.3万个岗位。好，我们来看啊，大量的文科、影视毕业生难以匹配对口的专业。尼莫应该就是学影视的，对不对？
0: 是学电影、
1: 啊。是，然后临时的兼职会成为主流和就业的选择。
0: 没错，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这种学生平台，像 SJS Student Job Search 这样的平台，我之前都用过。
1: 是，
0: 所以我当时也是比较有体会的，不过现在这个就业情况就会更加艰难。
1: 是啊，我们回来以后有的说了啊。
0: 是，
1: 来继续再来看到的是 Oriva 的海岸防护堤和步道，现在是正式的投入使用了，采用的本地玄武岩建材，长期抵御风暴的侵蚀，治理方案无法全面的复制，但是要告诉您，这个步道花了10年完工，
0: 是的，
1: 一共花了2160万呢、啊。
0: 没错，
1: 哎呦，天价步道。出 下的哦。
0: 是，那接下来讲一个医疗方面的信息啊。现在奥克兰的公立医院啊，出现了蟑螂跳蚤泛滥的问题，而且医疗设备啊又频繁的故障，有术后的患者啊，甚至因为专门去踩蟑螂而滑倒受伤。那现在呢，相关的医院啊正在分批的去更换易滋生虫害的地毯，还有就是对相关设备呢进行维护。
1: 其实这件事情简单的来总结，就是我们之前常说到的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
0: 是的，
1: 你是需要维护的。以前的 Middle Mall 说房顶漏水，包括阳台这个已经是有些摇晃了，甚至在窗台之上还有很多霉菌的滋生。您是出租房，您都不符合条件，更何况是给病患来居住的区域呢？
0: 没错。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 Spark 重组为连接数字两大部门，将会在年底前完成数字业务的价值评估，不排除出售非核心的板块，暂时还没有公布近一轮的裁员计划。
0: 是，但是就是有一种现在时代大潮下的那种即视感， Spark 都居然开始要重组一些业务。
1: 不过说实话，我们像这些做通讯有关的、做媒体有关的，也都在面临着一些改转型
0: 是
1: 改变。这几年的话，其实每个人经历的都不少。
0: 的确、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这个生态方面的一个信息。现在研究显示啊，新西兰鹿群的数量呢大幅回升，结果啊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鹿增多了不是件好事嘛，但其实不是。有最新的研究显示啊，这些鹿群啊它会持续啃食一些这种森林区域的下层的树苗，会造成森林的断层，而且会加剧滑坡的风险。因此有专家呼吁啊，要出台一个对于鹿群的新西兰的全国的统一管控的方案。
1: 是，那也就是说未来打鹿会变得更加宽泛了我就是这么解读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的话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今儿早上冷不冷？冷，对不对啊？明儿就好了啊。回来以后咱们来看一看天气和展望。
0: 稍见。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咱们回来了，回来以后说一说天气。小新问是不是要说战狼还是要说蟑螂？说蟑螂，
7: 蟑螂
6: 啊，是说 Auckland Hospital 现在发生了将近百起什么
7: 蟑螂跳蚤
6: 的事件。然后有一个人刚做完手术，在浴室里面看见了3只大蟑螂，就用手就用脚希望就去踩，
7: 结果滑倒了，
6: 结果滑倒了，去照那个 MRI 了。你这就是挺
7: 无语的、
6: 挺无语的一件事情。回来以后咱们晚一点说，咱先说国家大事儿哈。好，我们先来看到呢是路况和天气。今儿早上又是下大雾，对吧？啊，出门的时候，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是雾气深重。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路况啊，路况今天从北岸往 CT 前行，过了 Elba 你就开始堵车，一直堵到的是 North Shore。再来看到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啊两段路 Jury 出来进入到 Papakura， 一直到达 Takanini 之间，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为什么呢？因为在接近 Manurewa 这一个入口的地方有一起什么交通事故啊。继续往前过了 Manuka City 进入到 Papatoetoe 依旧是车多的情况。好，继续往前推进，两段的这个事故在前面发生等着您呢啊。好，我们来看到奥塔呼呼开始进入到了入口，黑色的大堵车一直是向 City 前行。那么第一个车祸的现场出现在的呢是靠近 Mount Wellington 的入口处，第二个事故发生在 Mount Wellington 的出口处，那再往前推进就已经是 Ellerslie 了。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往前走，一直要过了 Market Road 才会有所缓解。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也是连成了排啊，整体来说过了 Westgate 从 Macy 开始堵车一直红色黑色交织，一直是堵到了过了 St. Luke's Road 才会有所好转。那么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第一个是 Hobsonville， 就是刚刚我说信号不好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 Greenhass 的路段，但是整体来说过了啊这个18号高速上了高速之后一路就是车多，一直到达这个 Rosedale。 你想两边都堵，它中间这一段能不堵吗？再来看到20号上也是有事故报告的。首先来看到从 Manuka City 出来往这个叫做这个 New Windsor 前行哈，整体来看到从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么就在 B 口和 A 口的中间加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是正在发生。这个 口呢，其实是非常靠近叫做 Aurora Park 的这一个出口处，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驾驶。你看今天早晨一起事故、两起事故、三起事故、四起事故、五起事故哦，还有一起事故是在这里哦，我 miss 掉了，那是从 New Windsor 出来往机场方向去开，在靠近着 Domino Road 的路段之前就一起事故，现在也是一个撞车的事件，那挺多的，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8: 是，
6: 看一看天气哈，今天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是以晴天和多云的天气为主，唯一下雨的几个城市都是在北岛，包括 Whangarei 以及 Gisborne 还有 Katia。 好，我们来看到 Auckland， Auckland 今天早晨的温度挺低的，有人觉得比昨天更低一些，我自己的车子显示都是三度，然后昨天我的车子其实是有结冰的，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是没有的，我无从判断哈，但是最高温度是1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3度，晴天一直，明天也是如此，到了周四周五周六开始新一轮的降雨，那么明天开始就是温度回升了，早上起来出来就没有那么冷了啊。整体来说明天的最低温度能够有7摄氏度，到了周四随着降雨的到来能够升到最低温度是10度左右，但是现在是冬天嘛，也是最冷的季节，提醒大家还是要给自己带上厚外套的啊。
8: 是，
6: 首都惠灵顿今天依旧也是冷飕飕的一天，最高温度是1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5度，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周六全部都是降雨覆盖的，温度也会有所回暖，那么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10摄氏度，但是到了周五又会有新一轮的降温了。
8: 嗯，
6: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上帝的后花园，
8: 是基督城今天的天气也是个晴好的天气啊。那么它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0度、啊、那明天呢也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但是温度呢会有所回升，那么到这个周四开始呢会转入多云的一个天气，而到周五周六的时候会有持续一个降雨，到下周一的时候呢又会慢慢转晴。
6: 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8: 是皇后镇啊，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那么它的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1度，明天呢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但是到周四的时候啊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五，同时呢周六周日呢主要是以阴天为主。
6: 是，那我今天啊先把我们的这个油价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因为以后我们的新闻提前就会说到它。
8: 是，
6: 来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啊91号汽油就已经升到了3块，均价啊升到了3块钱以上，那么柴油的价格呢是2.62啊，95号的汽油是3.19，
8: 没错，那98号的汽油呢则是3.34纽币每升啊。
6: 是，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应对着91号的汽油又一次回到了3块钱以上，政府也在讨论关于给大家的这个
8: 燃油
6: 的一些补贴的问题，有没有进行的改变？我觉得政府现在不应该有这个讨论，因为中东整体来说稳定不下来嘛。
8: 是的，
6: 我们只是反射弧比较长而已。前几天国际原油价格就已经超过了90美金每桶了，所以未来的涨价可能还是会持续很久的一段时间哈。
8: 是，
6: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就开始聊新闻了。当然，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格力的空气能热水器了，节能省电已经成为了更多聪明家庭的选择。
9: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15: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刚刚为什么先把这个油价，一般是跟着我们财经的信息走嘛？
8: 是
6: 因为我们接下来这条消息要讨论到的就是油价的变化。
8: 没错，
6: 从二大头变成了三大头，确实啊，政府是要又开一个紧急的发布会喽。
8: 是的，那现在啊，政府也将会在周三啊正式收到官方的建议，以此来决定是否继续去保留啊针对目前燃油危机受影响家庭的补助的政策。那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也表示啊，这不代表补助一定会终止，他正在持续关注国际燃油的价格走势。而 Luxon 呢也与这个 Nicholas Willis 啊在周一的例行内阁后的媒体发布会啊对外通报了相关的消息。
6: 我是觉得这个燃油的补助现在是不可能会停下来的，不然这个专家就不配去作为一个专家。
8: 没错，
6: 现在中东的战事显然是非常不明朗的，而且是愈打愈大，加上这个沙特都已经是下场
8: 了、
6: 而且谈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伊朗方面说美国停我就停，那您现在就应该给特朗普打个电话讨论一下关税，顺便问一下您打算停还是不打算停的问题，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从4月份开始，已经有14.3万户家庭通过在职税收抵免领取了燃油的相关的补贴。政策原定的有效期是12个月，或者会持续到91号汽油价格连续4周低于每升3纽币之后去终止，满足任何一项条件都会结束。那么6月末的时候，油价是曾经跌破了3纽币的，但是燃油监测平台，就是我们平时在给大家看的 Gasby 上面，周一的从昨天的数据显示吧，汽油的均价是重新回到了3纽币的。 Nicholas Willis 表示已经是掌握了3周的官方油价的数据，周三将会拿到第4周的统计结果，预计最新的数据会显示前一周油价低于3纽币，那么届时也会按照咨询建议向内阁汇报研讨政策的后续安排。
8: 是的，那官员也预警啊，说受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影响，未来数周之内新西兰国内油价是应该会再度突破3纽币的。那内阁现在需要判断的就是本轮低价呢仅仅是短暂回落，而且并非一个长期的趋势，那在此背景之下你取消补助呢是否妥当。那 Luxon 也是称啊，联合执政各党都清楚现在中东冲突啊会造成油价的剧烈波动，而内阁呢也会结合目前咨询到的意见去做出最终的决定。
6: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根本都不用大费周章开这么一个什么会，挺劳民伤财的，现在是一个议事周啊，现在国会之中也有很多的议题在讨论，还不如去聊点正事儿。就这个事情，你说它短暂的，你要停就停吧。本来它的争议性也很大，大家都会说了，你补贴给到工作的人，那其他的人是不是不出门？老年人是不是不出门？他们是不是不用出去去买菜？他们都不会开车，他们都是在家里面待着的嘛。啊，包括 果如果又表示说直接补进油价就好了，我也认为是，这不是很明显的嘛？油价波动导致了波动，那么就按照油价去给出更多的折扣就好了。你说不好操作，你就跟那个打折是一样的，加油站油卡可以打折6 cents，对吧？你就说有1 cent是政府给你补贴进去，你在旁边说以后都是7 cents，它的促销是什么？你加1 cent加2 cents补贴，我觉得更合理一些。不过这都是没有用的话哈，因为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燃油补贴的形式是已经落定了的。那看一看吧，审议之后会不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冲突？如果政府这个时候听过了各种的建议，暂时取消，过两周再把它弄回来，那就是没事闲的啊。我就已经把这个定论给他下了，好吧？啊，那到目前为止啊，整体的在这一场发布会之上，还有同时另外两个议题的讨论
8: ，Family Boost 的问题，
6: 没错，都是跟育儿家庭有关的。你看之前说到的什么育儿的这个家长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产假，我就是在想啊，这个之前批评工党推出从18周延长到20多周的是国家党，现在要把20多周变成30周的
8: 也是
6: 国
8: 家
6: 党。当然我昨天听了访问的内容也是在说啊，审时度势嘛，我们现在的变化是不一样，那是不是工党比你更有前瞻性呢？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因为没有过去几年，这就是2-3年前的讨论，对不对？那是不是人家比你更有长线的观察，或者长线的一些预判呢？你说促进让大家更多的去带动生育率也好，那是不是人家比你的眼光看得更久远，只是你的叙事感觉更加的强，或者说更会讲故事而已呢？哈，
8: 没错。
6: 好，我们来看一下阿拉克森的竞选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分阶段的把带薪育儿假延长到30周，允许父母同期休育儿假。工党提出的批评指出，2016年曾经阻拦带薪育儿假的扩容，然后这一次又开始大搞这个所谓的家长投票的这个选民哈，包括这个 Best Start 的育儿补贴，缩减校园的午餐的经费啊，同时暂停薪酬公平的相关谈判，这都是在加重年轻家庭的负担。
8: 结果 Luxon 对此还进行回应啊，说自己应该聚焦未来的施政，不愿意纠结踏入政坛之前发生的任何旧事。
6: 是的，这个就
8: 他这个回应，我觉得有点无语。
6: 就是你别跟我倒旧账，我反正现在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一条路能够为我争取到更多的选票，以及是真香的原理哈。
8: 是，但是发布会上啊，至少还提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Family Boost 的这个补贴成效的一个公布啊，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就是两位官员呢是同时透露，已经有超过97,500户的家庭啊是申领了 Family Boost 的早教补贴的，其中呢有6,566户啊都拿到了每周最高120纽币的一个全额补助的。
6: 当时提出的是10几万的家庭都会因此而受益哈，现在确实是更多的靠近了这个用户的这个当时的一些预估。那这一项政策是2023年的时候国家党竞选的，我觉得是他们的旗舰的对于税务减免的政策之一了。那最高呢可以报销40%的学前教育开支。政策在2025年的时候接受了复盘，当时显示哈，只有249户的家庭收到了全额的补贴，这个呢是远远低于当时最初预估的，我刚才说少了，是21,000户。我记得是10,000多户，就记得是这个当时的这个预估吧，反正差别挺大的啊。那么政府呢，从2025年7月份调整了规则，那报销的比例是从25%提升到了40%，申领的家庭年收入的上限呢，也是从18万纽币上调到了22.9万纽币，这一下子也是扩容了很多，
8: 是
6: 啊，这个人群可以进入到申领的比例之中吧。
8: 所以才长也就是 Willis 啊，他现在表示最新的这个统计呢证明去年的改革的是初见成效的，
6: 是 啊这个扩容到了更多的家庭，年收入家庭在22，2夫妻，那平均下来每个人的年薪都超过了10万，这个比例应该覆盖的还是蛮大的一些的人群的。
8: 的确，
6: 但是在最初期的时候，我听到了身边，因为我已经脱离了这个育儿的时代哈，但是我听了一些身边的有孩子在上幼儿园的这个家庭他们的反馈，但是他们跟我的反馈其实还是不太满意的。我说那你拿钱了你为什么不满意，是不是这个怎么刺儿啊？他说因为在随着这一个补助的增加，幼教的机构也在提高他们的托儿的费用，就是他们现在要付的幼儿园费会
8: 成本还是变高了，
6: 他会觉得能有补助，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讲如果你没有这个补助的话育儿费用会不会水涨船高，但反正你拿的更多你付出的也是更多，也不知道是 是谁为先或者能不能够规避的问题哈、
8: 嗯、
6: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似乎还是开销的压力是挺大的，
8: 没有带来特别大的缓解，可能
6: 没有特别大的一些缓解、啊
8: 嗯、
6: 是那也不知道这些幼儿园的费用生长是因为我们的通货膨胀、
8: 嗯、
6: 生活成本的一些增加，还是因为知道这些家长口袋里拿到了更多的钱呢
8: 是、
6: 嗯、挺有意思哈。好，那我们再多加一条消息好了哈、
8: 嗯、
6: 我们来说到的呢就是合作的形式。今年有一些小党的表现非常的亮眼，比方说 Winston Peters 的优先党，
8: 是
6: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和这个机遇党差点就已经擦着这个5%的一个门槛了，
8: 差就是据上次我们报道的时候这个民调显示呢它是差0.3%就可以进国会，
6: 它现在已经达到了4.7%、
8: 嗯、
6: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次民调，
8: 是
6: 对于小党来说看到了希望，那下一次能不能延续呢、
8: 嗯、
6: 到现在我们听到的优先党的一些政策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的啊、
8: 嗯、
6: 那他们对于和哪一方来合作似乎是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没有明确的表，最早的时候传出来是要和国家党合作的，但是我看国家党对于机遇党的批评似乎是不绝于耳，
8: 没错、
6: 哦、不绝于耳啊。来，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和机遇党之间合作的最新的一个表态， Luxon 是正式的来官宣是排除了和 Opportunity 这一个党派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8: 是没错，昨天我看到啊，国家党党魁 Luxon 明确表态，不会与主张加税的机遇党啊组建任何政治联盟。那这个机遇党的领袖呢，则认为目前民众呢早已经厌倦了这种两个大党之间的旧式的政治博弈啊，并且猜测、啊、掌握这个大选之后呢，组阁仍然缺少席位的话，那么 Luxon 呢可能最终会改变其立场。那最新啊，这个相关的民调也显示，机遇党的支持率呢是4.7%左右，距离进入国会所需的5%门槛呢就是一步之遥了。那机遇党此前也表态，如果大选之后国家党或者是工党组建政府需要支持的话，那该党愿意同两大政党进行展开协商。
6: 嗯，这里边其实是有很多政治的考量的。机遇党当然是不愿意给自己关上任何的一扇门，
8: 是
6: 因为他现在可以吸引到的就是非常中间的选民。今年的大选大家已经都非常清晰了，就是在烂的里面摘好的、
8: 嗯、
6: 啊，不是比谁更强，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嗯，
6: 大家对于工党、国家党这两个大党都不是很满意，所以你会看到小党的支持率水转长高。那么对于 Opportunity 来说，从竞选的策略里面当然是不占位是更好的了，那么中间的选民有一个未知，只是看你的政策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也是借着现在国际的大潮流，你看像欧洲啊、英国啊都是如此嘛、
8: 嗯、
6: 对不对？
8: 是。
6: 那么同时国家党的这一番话我认为也有政治方面的一些考量，就是我不给你任何的机会去蹭我的票，或者有任何的机会去让对于国家党有点失望又想要让国家党还给一次机会的选民会分散到这些小党之上。
8: 是的，其实可以现在看出来国家党在大选上的策略非常的已经明确了、
6: 嗯、
8: 就是他就是说要把所有的党票归到自己的党内，
6: 没错，优先党也不要投，行动党也不要，这已经是说的明话了、
8: 嗯、
6: 都不是暗示了，
8: 就直接明牌了都
6: 是。那么如果 Opportunity 没有这一方面有可能的微微的加持，那如果他过不了5%的这一个门槛的话，是不是各党就是说能够入到国会的党派他们能分得的席位是不一样，因为我们说一下 MMP 制度之下哈，你先看进了多少个党，然后你再按10%去分派这个
8: 席位、嗯、
6: 多了一个党你就得多分几个位，你的每一个算法都不同，那么可能大党就会少1-2个人的位置，这个是必然的。
8: 对的，
6: 如果你 Opportunity 都你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清楚不清楚，比方说、
8: 嗯、
6: 国家党占了2份啊，然后呢工党占了2份，然后这些小党工绿党优先党等等他们都占了1份的话，
8: 嗯，
6: 那现在有没有 Opportunity 它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8: 对，
6: 你不是说按照你当时的支持率哦35%你就这样算，不是这样的，是排除了，因为你选民投票的时候也会有一部分选民投给 Opportunity 嘛，
8: 嗯，
6: 但是他如果不能入阁的话那这些票就不看了。
8: 对，
6: 再用一个10%去除以能够进入到国会的去分配席位，我这样说可能会更清晰一点点、
8: 嗯、
6: 所以如果一个新的党加入进来，哪怕多了1个人2个人，但是在10%的分配上将会截然不同，
8: 就可以您可以理解为你的分母就变多了，
6: 没错、嗯、啊，所以能不能够让 Opportunity 这一个新党 进入到这一次的大选，进入到国会之中，对于很多大党，特别是排名卡在上下浮动的那个人来说，特别的重要。
8: 是的，
6: 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在国家党的一些排面，国家党的排名其实和工党、绿党不太一样，和优先党也不太一样哈。首先小党里面他人不多，这个我们排除不说，我们就对比工党和国家党来说，他们的排名是非常不同的。国家党有很多是拿着稳定选区的人，他的排名就是在 list 里面他并不是非常的靠前，
8: 是因为他就相当于如果他的选区能够中的话，他就不需要靠 list 进入国会。
6: 所以之前我们算过，如果你只是 list only， 就是你只是排名议员的话，包括现在的国会的议长 Brownlee， 包括之前那个另一个 Chris， 就是说要取代 Luxon 的那个 Chris Bishop、他们的 list 里面的排名都有可能会进入不了国会，大家明白这个严峻性了吗？议长 Brownlee， 就是 Brownlee 是吧？之后可能进不了国会，那你是不是要先保他们呢？
8: 是
6: 啊 ，Chris Bishop 他可是一个重要的部长哦。那如果以后也是因为自己只有 list， 他进不了国会，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8: 就是其实客观来说啊，如果越多的小党比如说进入到国会的话，随着分母的变多，那大分蛋糕的这个党派也会变多，那对于大党来说呢，其实他是损失了自己利益的。
6: 是，所以这也可能是竞选策略之一。至于说 Luxon 会不会在选举之后又打开这一扇门，我个人认为比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
8: 没错，
6: 如果就差，如果 opportunity 真的能够迈过国会的门槛，如果就差这么几个支持的5%的这个支持度的话，国家党是很有可能会打开大门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包括到现在优先党和工党和左翼政党之间，你别看这个说那个什么，那反水的事情之前多了去了，也都是在大选之前说我不跟工党合作，
8: 确实
6: 结果到最后两个人合作的好好的，贾斯纳那一届不就是如此吗？
8: 是的，所以基于党党魁是这么评价的，说像 Luxon 这种动辄去划定这种所谓合作红线啊，是一种过时的政治玩法，而民众呢现在其实对此是愈发反感的，因为感觉已经看得太多了。
6: 对，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懂这个政策了，
8: 没错，
6: 有越来越多的人懂这个玩法和背后的政治的一些博弈了。说的没错，也没毛病啊。
8: 是，
6: 因为现在的自媒体很发达，大家以前都主流媒体都看不上这些小党，也都不会报。现在的话，人家有各种的声音，比拼嘛，对吧？能够发声嘛，能够被看到嘛，
8: 是
6: 啊。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属于没合作？如果未来有机会他们合作的话，是不是属于在竞选的时候这个合作就有一些补偿了？
8: 没错
6: 啊。那么真正能够握手一起合作联合执政的，也因为印度吵翻了。我们把这一个新闻啊留在了之后来说，来看一看Erica Stanford 大战 Winston Peters 主题原因，这一场擂台赛就是跟印度移民到底是吃了更多的红利，还是备受了一些
8: 区别对待
6: 不公平的待遇。整体来说就是区别对待。那到底为什么 Erica 就不愿意拿出证据来去堵住Winston Peters 的嘴？ Peters 又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信息，让他提出了不断的这个质疑呢？
8: 这两个人之前的大战啊，是延续至今啊，而且最近呢是更加激化了。
6: 欢迎跟我们一起走进科学，走进我爱纽西兰。
8: 是。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2: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 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啊！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间之中的鼓励点赞，谢谢您啊！这个新西兰其实很小啊，就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感叹，不知道遇到的会是哪位朋友，有时候没有认出大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聊天啊。这个也欢迎大家下一次可以就过来，我们来打招呼。
8: 我是真的感觉在新西兰生活之后，就好像偶遇的几率都会变高，
6: 都会变得更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爱纽西兰》这个节目的喜欢，我们也有很多的前辈跟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一档节目的，我们说这个江山，所以包括 Nemo 包括我们都是非常珍惜这一个平台的，
8: 是
6: 来跟大家一起共同的说新闻。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乱糟糟的国会之中啊， Erica Stanford 大战 Winston Peters、这一波啊，我真的是有点沾老皮，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应该是透明的放在桌子之上，这是执政党的担当，不是说什么勇敢不勇敢这些那些的，如果问心无愧，一碗水端平，不玩双标的话，就应该明确的来回应提出的质疑和问题。也不得不说，一场新印自贸协定把本来看上去就是像危楼的啊这个组合的政府算是真正打破了最后的一丝体面了。大选当前 Winston Peters 也是火力全开，直指 Erica Stanford， 拿出来你到底对于印度裔的移民有没有所谓的特权或者是双标呢？
8: 是的，目前啊 Winston Peters 称啊，有文件是可以证明现在联合政府是暗中调整针对印度公民的移民规则的。那对此啊，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则是正式拒绝公开该文件，理由呢是需要去遵循新西兰的宪法惯例，去维护官员与顾问向内阁提供建议的一个保密性，且认为啊，他说公开带来的这个公共价值呢，不足以打破保密的一个原则。那对此啊，温斯顿的Peters 的主张则是说，他自这个新印自贸协定公布前啊，就持反对的态度，并且呢，批评相关的条款啊，会导致对印度移民呢全面放开挤占本地人的机会。那此前啊，包括这个优先党的副党魁也是有一些这种对这种黄油鸡海啸的一些相关争议性言论啊。那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Peters 在议会啊宣读该文件部分内容，并且称啊，文件显示呢 ，Stanford 已经批准了带有歧视性的规则调整，且官员讨论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不宜公开，以免引发印度方面的负面反应。因此呢，那个老皮就跳出来要亲自来撕这个 Erica Stanford。
6: Winston Peters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会议员，他是我们的外长，
8: 是
6: 啊，他同时呢也是内阁的成员，所以如此高的机密性的内容 ，Winston Peters 我相信一定是了解到了蛛丝马迹，他一定已经知道这份内容是什么，所以才会不断的呛声国家党拿出来，
8: 公开出来，
6: 新印自贸协定本身就带着好几分的悬疑色彩，从谈判到签约。 文件始终别说我们老百姓，内阁都是看不到的啊！别说内阁了，咱们说国会议员们都是看不到的，各党派是拿不到的。
8: 是，
6: 那这个里面为什么拿不到呢？这是一个必定要先谈妥，按照新西兰的这个法律，必须要有新西兰的法律做支撑的。如果你一定要在国会里面拿出这一关，是什么让国家党一直都不愿意把正式的文件拿出来，想要打一个时间差呢？大家知道，在新西兰有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先要在国会内讨论明白咱们要不要跟他签，怎么签，
8: 是
6: 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8: 然后
6: 再去进行到谈判。
8: 嗯，
6: 但是呢新西兰是属于有一个倒置的这个操作，它是先由执政党来和印度方，咱们就说印度好了，来谈好了签订了，再把这份文件带回到国会里面，各党派看看通过还是不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啊。好，那我们说这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之前都有步步的铺垫，为了之后推行的立法会更加的顺遂的话，那其实是应该不断的释放里面关键的核心点，不光是那些对于新西兰的好处，也应该释放的是对于新西兰可能要付出的
8: 代价，
6: 对等价的一些咱们说就是付出吧，咱先别说代价，
8: 我们就说成本，
6: 咱们说成本。
8: 对，
6: 好了啊，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的好。那我们要付出什么，我们得到什么，这份文件值不值，不是自贸协议它就是一个黄金牌，不是签了就是好，它得是个好协议才行。
8: 没有买卖是一本万利的嘛。
6: 对啊，不然的话你说你给我一个商品免税1块钱，我对你全方位的开放，那这玩意儿自贸协议明天能签一大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现在僵持就僵持在这里，但是大笔数它将会通过，为什么？因为工党也是随了，对吧，他有很多的理由原因，工党也说我在里面还做了很多的修正呢，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那整体来说，原来在工党没有修正之前，我们会更加的在这个权益之中，印度会占了新西兰的便宜吧，
8: 是
6: 吧。现在工党修改完了，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工党认为已经都这样了，别得罪印度，未来的话如果执政或者未来的推行还有很多年，我们还有更多跟他在讨论。我说跟印度一开始都没谈明白，你后面还想要跟人家再争取点权益回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8: 所以这次莫迪来更凸显这个问题嘛。
6: 你虽然一口都是那我们要看法律文件呀，我们不能莫迪说什么就是什么呀，那你们两方做生意，我还是那句话，未来谁执政我们都不确认的，这个党魁会不会能坚持到15年20年的兑现，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没见过这么长时间做党魁的人啊，真的不管是 Hipkins 还是 Luxon， 你俩都不会做15年20年的党魁，我认为是如此，就以现在的这个支持率啊。那么好，那么未来的话谁接手，是不是都要遵循这一份协议的推进呢？那能不能够完成，是现在一些问题之上先谈，先君子后小人啊，这个是谈，是怎么谈，还是现在我们明显就是我谈的都没问题，可以哥们儿仗义，对不对？就跟以前说做生意似的，有遇到两种客户，第一种是你的甲方就特别挑剔，但定好了之后执行的非常的 smooth， 非常的顺滑。还有一种就是前面都没问题，哥们儿咱这得两顿酒下肚，什么都能行，但是在执行的时候
8: 出问题。
6: 所以现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8: 是的，
6: 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啊 ，Todd McLay 就表示说 ，Peters 你的说法就是完全不实的，呼吁你停止为了选票传播而给出错误的信息。总理兼国家党的领袖啊 ，Luxon 也表示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的对于印度和其他的移民的政策的一些双标啊，他指出移民部长为了自贸协定配套的签证没有设定特定条件，是常规的操作。三副本人则是说 Peters 的言论不利于新西兰和印度的双边关系，他的做法也是突破了常规的程序啊，但是他同时也没有真正的拿出这份文件来。
8: 没错，那可以看到啊，现在 Peters 呢是称这个公开文件呢会违反内阁的规则，那反过来呢是要求媒体啊，向 Stanford 进行一个这个索要。那么据这个相关的媒体呢，在 Peters 披露文件当天啊，也是依据了这个新西兰的官方信息法申请进行查阅的。但是经过多轮沟通之后啊 ，Stanford 专门挑到法定的截止日才正式回复，而且是明确拒绝公开，认定公开的公共利益呢是不足以凌驾于保密要求之上的。
6: 哎， 早晚这些东西都会出来，
2: 嗯，
6: 这就是一个案雷。现在的这种僵持和之前文件拿出来的这么不痛快，都不禁让人有更多的遐想。咱也不能认定是吧，一定有问题，
2: 嗯，
6: 但是让大家的遐想实在是太多了。
8: 就是你要是一定没问题的话，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
6: 但是国家党就是说我没有必要自证，我没有必要因为你们任何的这个问题我就要去自证。但是这件事情姿势体大呀，它是对于整个内阁以及未来的外交发展、贸易走向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8: 是这个国家未来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走向。
6: 而且我认为不拿出来，那以后都不用拿出来吗？
8: 对啊，
6: 以后拿出来不是这件事情又会被一再的提及吗？
2: 嗯，
6: 那你能撑到大选之后吗？如果这件事情撑到了大选之后的话，这不可能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就是想拖到大选之后，大选之后你自己的命运还都不确定呢。
8: 是的，
6: 那这件事一定会在先期被爆出来啊。
2: 嗯，
6: 这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越是玄妙，就越是会让 Winston Peters 加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啊？如果你拿出来，有人是支持的，因为毕竟新西兰印度裔移民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8: 嗯，对啊，
6: 对吧？
2: 嗯，
6: 那或者你说你这个里面本身歧视是给印度的移民设了门槛了，让他们更难进来了，那你也拿出来。那除了印度裔之外，对于印度裔移民过多有不满声音的这些民众也有很大的比例啊。
8: 是的，嗯，
6: 对吧？因为你是不同的族裔都在一起嘛，你觉得就华人不喜欢嘛，那也许其他的人家也一样，对吧？那这 Peters、St. John's 也都不是华裔，对不对？
2: 嗯，
6: 那你如果躲不过，为什么不能拿出来？
8: 对的，其实就是还是我刚才的看法，就是觉得如果你觉得他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没有意义要硬藏着，因为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说这个东西，
6: 因为你藏不住嘛。
8: 对，
6: 你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拿出来的嘛，
8: 是
6: 还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一些变数呢？
8: 是
6: 大选之前，你这不是更为 Winston Peters 他的强硬和坚持，对吧？因为在很多选民的眼里面，第一个 Peters 是敢于提出质疑的，你别管他一开始是批评过多。还是到最后你可能对于印度太过苛刻，但是他的立场就是一个很分明，甚至是应中了民众心中想要的公平性的这一个初衷。
8: 所以就是前段时间民调里面，包括对于这个谁来接任下一任总理里面，这个 Winston Peters 的呼声其实很高的。
6: 是，所以不太明白国家党的这个操作到底是为什么啊。
8: 的确，
6: 那现在在内阁之中也是各执一词吧，围绕着自贸协定配套移民规则的争议时不时的就会出来发酵一下。我估计一直要到大选之前，我也越来越好奇到底这个规则是什么了，
8: 怎么写的。对
6: 啊，一开始的话是说过于宽泛会引发印度移民，叫做黄油鸡海啸 Butter Chicken 海啸嘛。
8: 是，
6: 那现在呢 Winston Peters 话锋一改，说其实这个在新的移民的一些政策之中，是把印度的这个协议是还有所怎么说
8: 调整，
6: 就有所调整。
2: 嗯
6: 啊，那是不是听到了更多的舆论压力又调整的过紧了？
2: 嗯，
6: 那现在抓住的就是，那你过紧也不行，你就要公平嘛，你就要跟大家一样嘛。
8: 他的立足点其实非常明确，就是说你跟印度当时谈好的这个条件你就应该遵守，你不能够现在又改。
6: 没错啊，我是认为公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公平薪酬法案、条约原则法案不是主打的，联合政府都是希望在新西兰引入更公平的政策嘛。
2: 嗯，
6: 好，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接着聊。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

0: 09815-3811，09815-3811。
1: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向大家来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昨天呢，其实还有一则国际方面的消息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7: 是昨天新西兰晚上的时候的时间，然后是这个日本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呢是去世了。
6: 嗯，我相信您一定看过他的作品，
7: 嗯，
6: 或者是通过他的作品去改编成的电影。
7: 是
6: 啊，这个悬疑类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是相当的沉迷。于此，那他是患肠癌，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我们的产品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合作方的一些产品，就是 NZ Force。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雪莲果浆 ，NZ Force 雅空天然益生元，它呢也是新西兰农家科学院是25年的一个研究结晶，同时也是新西兰的国民品牌。它主打关注到的其实就是肠道的健康。
7: 嗯，
6: 其实，在新西兰啊，很多肠癌的这个高发率，为什么？因为跟西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关。就爱吃个 barbecue， 就喜欢吃肉特别多，吃蔬菜又特别的少，
7: 是，
6: 所以肠癌这件事情的隐蔽性特别特别的强。你觉得你自己只是一场便秘，只是肚子有些不舒服，很正常，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习惯性，特别有一些女性说，我经常减肥，我就一直始终都是上厕所这件事情不是非常的规律的，其实都有可能给您带来更多隐形的一些威胁，包括男性特别容易患痔疮，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监测没有那么及时，发现了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是非常严峻的时刻了。
7: 是的，
6: 咱们不是说有什么奇效能够惊天的逆转，但是起码可以提高我们对于防护保养方面更多的一些意识。
7: 是的，
6: 而且呢三高啊，它也是有科学验证是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治愈，好吧，它不是医药，它是保健品牌。那么现在的高压的年轻人很多，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想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三高问题或者改善您的肠道健康，欢迎可以来尝试一下啊，雅控益生元，也就是 NZ Force， 他们的电话是021-632-888，021-632-888，试一下，然后您自己来看一看感受啊。所以趁着他的

0: 打折的活动，我觉得是可以下手的。
1: 是，
0: 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来说，在说这个财经之前，我也想说一个跟花钱有关的话题。刚刚呢，
1: 奥克兰的居民大家很熟悉的，
0: 特别是北岸的方面，
1: 是的
0: ，Oriva 的这一条步道啊，现在是开通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坏消息是，整整修了10年这一个步道，
1: 还花了不少钱，
0: 2000多万，我这势必得去走一走。我跟你说，
1: 是不要浪费了。
0: 是
1: 这个 Oriva 北部的这个海滩的北端啊，是一条长600米的一个海堤及公共步道啊，也是在近日是正式开放了。那它是兼具海岸的侵蚀防护和便民的一个通行的功能的。那这个项目呢，其实是自2016年啊获得了奥克兰地方委员会的设计审批，那历经了环境法庭相关的程序后，是在2020年才取得了资源的许可，2024年动工，总共耗资啊2160万纽币，前后历时10年，最终终于落成了。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长期以来啊，在 Oriva 海滩是频繁的受到了风暴的侵袭，议会呢数十年间只能反复的修修补补，单次的花费也是好几万啊，所以痛定思痛，决定整一波大的啊。那我们来看，从 Gabriel 的飓风的期间，更是对于 Oriva 的海滩的海堤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 是，
0: 那新的海堤就是希望能够停止这些修修补补、小修小补，同时呢能够更加保护这一片公共的资源，长期的提供给游客呀、本地的居民啊来进行当使用。好，我们来看这2000多万都花在哪儿了啊？包括海堤和无障碍的步道之外，还有绿化呀、照明啊、波道啊、台阶儿啊，而且呢还特别的去保护了这个沿岸的叫做圣诞树，
1: 是容易受侵蚀那个长出红色花的那个圣诞树，
0: 是叫做什么波胡图瓦树
1: 是
0: 吧？啊，
1: 是新西兰特有的，
0: 是啊，就是那个长得跟那个奶瓶刷似的那个小红的啊，并且呢希望尽量减少对于原生植被的影响。那包括很多的开发设计也是由手工的玄武岩去搭配了低碳的水泥，坚固结构的强度和耐性。我看到这些，我就说你就是拼命为10年2000多万这件事找补吧、啊。
1: 是，所以项目负责人是这么强调，他说这个方案啊，还是针对这个特定区域、特定岸段的一个定制的设计，所以其造价是非常高昂的，而且实施难度很大，也没有办法把类似这样的设计啊，或者是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投入的建材啊，复制到其他的区域。这个海岸侵蚀的治理啊，仍需要是对定的地方有对应的策略，因此呢，是像 Oriva 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
0: 特殊定制化。您一听这就贵呀、啊。
1: 对
0: 呀、啊，特殊的这也是在为贵而去找补啊，并且这也是代表着未来还有哪一段路、哪一个河堤、哪一个公共交通需要去进行，就是公共的这个步道来进行到调整。
1: 嗯，
0: 无法借鉴，也无法从这个项目之中省下任何的钱。
1: 是，
0: 哎呀，新西兰的造价太贵了啊！这个2000多万，你核算下来，如果换成人民币1亿多呀、啊，10年之间，
1: 关键是效率也很慢。
0: 满的，
1: 对，
0: 不过习惯了就好吧，反正就这么个事儿了啊。
1: 是，
0: 来，咱们补充上在国际之上财经的信息，跟大家来看一看。
1: 嗯、
0: 先来看到呢是国际原油的价格，新西兰这不是91号汽油已经是破到了这个3吗？
1: 3嘛，
0: 对吧？又回来了吗？政府不是周三的时候要重新的来进行那审视吗？
1: 是。
0: 那现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啊、又出现到了一点点的回落，下跌8.40%，价格来到了81.81美元每桶。但是就按照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要坦白来跟大家讲，那么我们本地还是不具备要进一步走低的可能性的啊。还有国际金价的价格上涨0.19%，价格来到了4078.70美元每盎司。美股方面，三大股指道指现报上涨0.51%，标准普尔上涨0.02%，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0.18%。欧元区三大的指数啊 ，DX 指数收报上涨1.04%，富时指数上涨0.42%，CAC 指数则是上涨0.40%。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1.15%。好，汇率方面我也是再刷新一下，纽币对澳币是1:0.83，好，纽币对美金是1:0.58，纽币对于人民币可以换算为1:3.91，昨天是1:3.93，今天是又跌回来了一点点，花人民币吧，同志们啊。还有呢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那么以上信息是仅供大家参考的，希望还是提醒您投资需要谨慎。一个省钱的客户，这个客户信息也是希望提供给大家。说到的呢是修车，请选用的是在 Newlin 的 Solace 车行。为什么？因为所有的 保险公司都认可他们的服务，技术也是相当的一流，社区之中口碑相当不错。最主要的是您的垫底费直接帮您补现100块钱啊，
1: 是
0: 让您现实就拿到手，也是希望给大家来到更实惠的一些必要的支出之中的一些平衡吧。
1: 嗯
0: 啊，进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是有话慢慢说喽，
1: 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 找情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 找情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您来问好，来看一看今天要跟您主要来讨论到的新闻话题。第一个话题先来看到的是政党合作方面，国家党党魁正式表态不会同机遇党组建联盟，直指全民基本收入、土地增值的政策。机遇党呢是表示70%的民众的税负会出现下降，依旧是敞开合作的大门，当然工党也即将公布他们的合作名单。
1: 那现在优先党啊也是称有文件证明啊，现在的联合政府呢是暗改了印度的移民规则。那对此啊，移民部长呢则是拒绝公开对于印度移民调整的内阁文件。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0: 好，再来看到的是油价方面，从本周开始，油价特别是91号汽油的基础价格平均价格又升到了3块以上啊。那么再度回升之后，内阁在周三将会收到评估建议，商讨是不是会继续延续面向工薪家庭的燃油补助。同期早教的补贴调整之后，申领人数确实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1: 是的，那水污方面啊，现在新西兰全国的水污系统啊老化严重，管线破损、污水溢流、违规取水的问题非常的普遍，而多地的供水啊也是渗漏超标，污水甚至日均溢流啊达到了31次。
0: 是，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招聘的情况，在上个财年，超过43万的学生求职，仅5.3万个岗位，这个比例大家看看啊，大量的文科、影视毕业生难以匹配对口的工作，临时兼职也成为了主流的就业选择。
1: 是的，那工程方面啊，奥克兰的 Oriva 海滩的防护海堤与步道啊也是正式投用了，采用了本地的玄武岩的建材，希望去长效抵御目前的风暴侵蚀问题。但是呢，这个步道啊也是花了10年才进行完工，最终耗资达到2160万纽币，
0: 又是一个天价的支出。好，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医院的环境问题，奥克兰的公立医院啊 Auckland City House现在被爆出蟑螂、跳蚤大泛滥，医疗设备的故障频频发生。手术之后的患者曾经因为在厕所里面看到了3只蟑螂，想要用脚消灭，结果滑倒，甚至是受了更重的伤。院方正在分批更换容易滋生虫害的地毯了。
1: 是的，那企业方面啊，现在电信巨头 Spark 啊要重组为连接和数字两大部门，并且将在这个年底前啊完成数字业务的价值评估。 估，不排除啊可能会出售非核心的板块，但是目前呢也没有公布更新的裁员计划。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鹿群有关的，研究显示啊鹿群的数量正在大幅的回升，但是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持续啃食林下的树苗造成了森林的断层，那断层就会代表水土流失，也会导致滑坡的风险。专家疏语具有出台全国统一的管控方案，未来的话会不会有更多的鹿肉可以吃呢？今天的信息很多，可以吐槽的聊天的内容也很多，欢迎您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留在我们的评论区。感谢您更多锁定的是 FM99.4 华安之声广播电台。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进入到有话慢慢说的环节。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叫做赞助商朋友啊，比方说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前行和成长了。如果大家想要建新房或者是想要去开地的话，都给大家非常强力的推荐。为啥？因为靠谱啊，
1: 是
0: 啊，工期有保障，质量有保障，而且人家干的活多，自然很多的造价就会更有性价比。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这个建房是件大事儿，所以每一笔钱花的都得花在刀刃之上，别找那个最便宜的没保证的3-5厂家，
1: 是
0: 啊，还是要相信品牌的力量啊，
1: 效率很重要。
0: 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存个电话吧，09-953-1313，09-953-1313。好，咱们接着回来以后给大家说两句路况的更新和天气的更新。路况方面的更新呢，整体来说是比 刚刚一个小时之前缓解的太多了。今天早晨我们说有四五起的交通事故，现在整体来看处理的都不错，只有一起事故是在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靠近着 Mount Wellington 的路段，还是依旧在处理之中。所以现在一号高速公路从 Otahuhu 一直到达 Greenland 之中都是车多的。16号高速公路已经缓解了很多，20号也是不错，还有一号高速公路从北向南前行哈，我们看到从 Albany 现在一直到达 Milford 之中都是车多的情况。同时呢，还在旁边的主路之上有一起事故，但是我对这个区域不是很理解啊，就是靠近着 Morros Bay 的这个一条主路之上现在是有着事故的发生，
1: 像是 Rosedale 那个区域
0: 我还看不到，这个 Panhill 的路段啊，
1: Panhill
0: 的这一条路上是有事故的发生。提醒大家啊，今天早晨的天气又冷又是大雾，提醒您多多的注意。
1: 是，
0: 今天呢在新西兰整个的全境也都会是晴好的天气，唯一下雨的城市有 Katia 啊、Fungray 以及 Gisborne， 现在的实时温度都不高啊。今天呢我们看到 Auckland 的实时温度已经来到了七摄氏度，这是晴天的地区。汉密尔顿是非常冷的，只有一度啊，包括Rotorua 现在基本上只有三摄氏度。 Taupo 刚刚谁说在 Taupo 新西兰是吧啊Taupo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两度那在南岛的方向呢温度则是更加的低一些，特别是在西海岸，你看像 Queenstown 现在的实时温度只有一度整体大部分的城市都是晴好的，但是到了明天的时候将会有新一波的降雨席卷新西兰的全境，当然温度也会有所回
1: 升、
0: 好吧，这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走向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边说新闻一边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节目内容的互动和讨论了。
1: 没错，刚才我看到有这个我们一群的朋友啊，就说现在国家党现在就否定基于党的这个问题啊，感觉国家党有点小肚鸡肠啊，没有胸怀，因为之后万一打开大门就真的成打脸了，就是现在就直接进行这个表态没有太大必要。
0: 只能说现在他们是走一步看一步了，看这一招能不能够让，就我跟你说政客的嘴骗人的鬼啊！现在呢先看民调能不能够有所起色，如果没有的话嘴上再说着不放弃也必须得要面临命运的裁决。
1: 是的，
0: 我是这么想的。而且有时候他赌的就是选民依旧是没有记忆性的。现在网络之上再大的热度七天我跟您说绝对翻篇。那现在这个但是网络是有记忆力的。
1: 是。
0: 那这件事情我们把它说出来也是到最后咱们再来印证祖哥真的很有看点啊。好，我们再来看二群里面哈，说到了 Family Boost。有一位朋友他是说 Family Boost 有点低，他应该就是新生儿的家长了。他说 Family Boost 是有点低的。大概呢幼儿费用是在370到380亿。周一年差不多还要有3万的支出，说补助最高的也是不够的呀。
1: 是，
0: 我说实话您这370到380在我看来都是便宜的，可能您是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有20个小时免费您算进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您可以欢迎回应一下。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去上幼儿园，特别是我女儿不是两个人同时上幼儿园嘛，我记得我一周里边一个孩子就要花将近500块钱，所以一周你当时的收入1000块钱稳扎稳打，就是要给他们放到幼儿园里面的。
1: 是，
0: 因为我3个月回来上班，他们基本上3个月起就已经是在幼儿园里面来这个学习了的。所以我是真的感觉那个费用对于很多的家庭年轻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负担的。你上了小学反而觉得花钱地方少了，就是个校服很贵啊。
1: 是，
0: 所以这个补助呢也在扩大它的范围，从夫妻两个人从18万扩大到了22万。其实也同样反映着这个补助现在对于一些处于年轻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也确实是一个补充。但是够不够的只能说苍蝇腿也是肉聊胜于无了。
1: 确实。
0: 对吧，
1: 那我看到 YouTube 上面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现在这个联合政府不敢公开对于印度移民这个条件啊，说明里面有猫腻，更说明啊现在这个自贸协定里面可能有委曲求全的内容，那为了所谓的政绩可能是不是把国家卖了呢。
0: 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咱也没有什么实锤，但是你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这么不坦荡呢，你这 国家的一个政策未来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1: 而且这么多年，对
0: 对吧？你为什么不能明确的去给到大家呢？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不明白，那以后就大家不需要知道了。还是现在你觉得他的这个争论声太大？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很多政策的争议声很大？
1: 嗯，
0: 我常常说国家党是非常努力的，他们在积极的推进着改变、立法速度，这是我能够看得到的，我会去肯定的东西。但是我常常也说，欲速则不达。啊，有时候你用力过猛了，会让自己陷入到更麻烦的一个境地之中。你要用的新西兰整个的情况，就是它就像一个空中楼阁生活的很久的人，他不接地气呀，他不知道在新西兰真正推行的一些政策法案落实，他要面临的什么问题，他会觉得在整个的内阁之中自己就可以。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国家的联合政府，他就认为了我的想法就是高于一切的，我不愿意听到更多的辩驳的声音，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不问你们的意见了，我要快速的立法是怎么样，我就快速的通过立法，
1: 对，
0: 快速通过立法的差别就是几天之中我们集中的推行，集中的辩论，打一个疲惫战，你不愿意跟我交持了，不愿意说了，我不给你那个机会，你给我反对。正常的立法顺序要一读、二读、特别委员会、民众咨询到三读
1: 是
0: 才能够过，那集中到几天里边就省去了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和民众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想听到民众的意见，我自己想要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在国会里面我把他们都游说了都通过了，就完了。但是这个在落实的问题上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1: 是的，
0: 民意就会觉得你没有尊重我，你也没有问我的意见，现在这个事情推行了，推行了以后然后我不满意，我不配合，你如何来进行落地？
1: 他可能就是完全跟社会的需求产生了脱节，就是不达到民众的一个希望嘛。
0: 是，好，那现在内阁里的这个东西，你说我不需要跟 Winston Peters 商量，不需要给 Winston Peters， 他是外长，他不是路人甲乙丙丁，他不是 Nemo 也不是吴曼，对不对？你跟媒体说实话都有官方信息的公开法的啊，那你对于你的内阁成员，他是做外交的，未来对外咱们起码到大选之前他都是打对外的牌的，他可以不用知道是吧？或者是 Stanford 说我你明明都知道，你就是为了逼着我，那你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呢？
1: 对啊，嗯
0: 啊，这就是挺麻烦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大家其实讨论5G 的这个话题很多啊。5G 这个话题是我们从国际之上的延续，就是特朗普现在是集结了24个国家应对一个6G 的联盟，其实主要就是对于中国打的这个牌。我们也讨论到了在不同的西方国家现在自己的网速的问题，还有网络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认为了新西兰网络已经很棒，这是代表着一些观点，但是吴曼就认为很多都非 rural 的地区也存在着没有信号的问题。我举了例子，比方说我去到了 Hobsonville 的朋友的家里面，进门必须先登 WiFi， 不然你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说的 Pan Hill， 在往到那个海边的那边去推进，很多的它的居民区都是进门必须要上 WiFi 的，不然你就没有手机信号了呀。
1: 是 Marangi Bay 那个地方，我是深有体会啊。
0: 是不 是,
1: 是
0: 我有两个朋友住在那边，他们都是进门以后就是信号不好，人家一进门就会跟你讲哈。
1: 对的，
0: 当然你说地形等等有难点，那你不就更需要去重视你的电信业的发展吗？那这是一个理由吗？对不对啊？我们难道都要进入到从前慢的那个环节之中？那我也没见你 NZ Post 发展的很好呀。
1: 是，
0: 对不对？你说我这通信寄信，那 NZ Post 是吧？那天是谁在感叹说如果是在中国，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眼界不大，只能有时候对比我们的祖籍国。在中国如果寄个东西同城的闪送，或者是说你从东北你要发个顺丰，
1: 太快了，
0: 对吧？你可能24小时你就能够到达这个广州，对吧？你在新西兰呢，新西兰寄一个东西从奥克兰寄到惠灵顿，你知道要寄多久吗？还有可能寄丢。
1: 之前我有一个这个从国内过来玩的朋友啊，他把他的这个蓝牙耳机落在了这个南岛的一个地方，我有点忘记了在哪了，反正是一个 Airbnb 里，然后呢让那个他自己就先回国了，他说让我帮他收一下这个耳机，然后呢 Airbnb 的这个房主呢后来把它寄给了我，然后我从知道这个消息被寄出直到收到，我大概花了7天的时间我才拿到，
0: 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我们每个人没寄过耳机，但是我们起码寄过护照吧，寄到惠灵顿，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然后还跟以前要写国航信一样的这个状态哈。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原因，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大党 两派在纠结道路上限速是50还是60，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只有快速的交通的流转才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的经济奔腾起来，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的物流呢，这种隐形的大网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吗？刚刚也有朋友说新西兰都说人口外流了，但是怎么路上越来越堵，那您不觉得这更惨吗？人口外流是官方统计的数字，而且这是无处遁形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过海关，海关的数据是非常准确的。
1: 是。
0: 你这个和流浪汉还不一样，因为他们没身份没人管，就会成为了法外之地，就会成为了你调查的一个
1: 统计的部分。
0: 你总不能说其他人都是偷渡出去和偷渡进来的吧，对不对？那都得过海关，都是有数据，可这个数据是100%的。
1: 是。
0: 那人口外流就是一个现状啊，年轻的阶层流出去就是一个现状啊。那你说道路上为什么越来越繁忙？那我只能很悲哀的说，我们的道路体系越来越受不了考验。还有一个就是，原来在家里面能够放松的、休闲的、part time 的，现在也要进入到全职之中。全职的人现在也要全职在家 part time 才能养活自己，这不是一个更悲哀的现状吗？对不对啊？好，继续的再来看到啊，有朋友说这个2025年以来，德国汉堡的户外流畅刷网的地方极少，因为拆了华为和中兴的基站，还有很多安装 5G 的用户刷网也是不行的。有我们新西兰本地的朋友说，有 5G 之前华为做了不少，后续不知道怎么操作，现在 4G 和 5G 之间是来回窜的。
1: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
0: 我是觉得真的没有硬凹说新西兰网络是多么的便捷和发达。吴曼当时20年前来还拨号上网呢，我都整个是一个人震惊的状态，是吧？现在哪还有没有就无限流量的了，对不对？你现在身边你去问，10个里面有7个都不是无限流量的人，这代表的是什么？其实都代表着我们的电信业的发展的一个现状，难道不是吗？好，再来看回到我们的二群之中啊，有朋友是这样讲的，我们不是今天说有一个就是 Auckland Hospital
1: 医院的问题，
0: 对吧？这个蟑螂的问题嘛，有朋友说医院里的蟑螂小儿科，我以为是一新科室呢，蟑螂小儿科啊，说容易消灭，一旦新印 FTA 生效，自贸协定生效，他说成群的小强涌入到新西兰，那才是最可怕的。新西兰移民部不公布新印协议的关于移民的部分，藏着掖着不公布给大家，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别讨好印度，损害新西兰的利益，暗箱操作，先斩后奏。谢谢大家的这个发言啊！
1: 其实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的一些看法，都是觉得这个就把这个新英自贸协定藏着掖着的这种感觉非常明显，
0: 离谱的来了啊！三群里面的一位朋友，你刚才不是说耳机寄了7天吗？三群的朋友说，我老妈的耳塞给寄到印度去了，2个月之后才找回来。
1: 好家伙！
0: 哎呀，真的是离谱啊！现在大家都是物联网高速发展，新西兰。是 NZ Post 的不断的减少，你说那不就跟邮局一样吗？竞争激烈，可不是啊，我没见到本地的那个更好的可以替代性的一些物流。
1: 是的，
0: 那包括什么 DHL 的用户体验也是极差的，因为我自己寄东西就曾经有被偷过东西。
1: 没错，
0: 当时是家里人喜欢钓鱼，寄那个鱼轮，你过来了以后包裹是没有打开的，但是里面的东西是被翻过的。你到最后无疾而终，你知道吗？
1: 是的，
0: 除非你就是不断的就是尖的脑袋要跟他打官司，不然的话你就自认倒霉。他也知道什么是贵的，他很厉害，他一扒拉就知道这东西值钱。哎呀，好吧，那咱们继续再来说一个更离谱的事情哈。
1: 是，
0: 你有没有见过管道漏水的情况？
1: 我见过，
0: 有，对不对啊？包括在 CT 之前，咱们就说了哪儿淹成了一片汪洋。
1: 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在去年，当时呢，我有一个这个上戏的一个同学嘛，然后呢，他是这个我的师哥，他的女朋友呢是个日本人，他的女朋友呢专门来奥克兰玩儿，然后我心想说，哦，那我这个要带他转一转市区，后来我确实带他转了一遍 City， 结果最让人尴尬的就出现了，就是我带他逛着逛着呢，就是这个 City 的这个市中心啊，有一个区域呢，就是什么污水。
0: 就是在那个哪里，他这个位置我记得很清，因为当时也跟我分享，是在 Altura 的那个广场的对面那里，
1: 是就是有那个 ASB 银行的那个区域，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直接就爆了，而且就是整个区域看起来就像被洪水淹了一样。然后呢，当时他这位日本朋友还专门问我说：“说这个东西是在你 你们这边是常见的情况吗？我心想说，我们这边污水管长期老化，一直都是这样了。
0: 那你这时候应该高情商，像何炅一样说一下，遇水则发，这是一个好征兆、
1: 啊。
0: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新西兰的水务管理局发布了第三份的年度报告，首次全面整合污水系统的数据。请注意，不是整合污水的问题，是整合数据，覆盖了全国71家运营机构，服务84%的人口。结果显示，我们的基础设施老化、溢流频发、渗漏超标、取水违规这些问题是层出不穷，整体是处于严峻高压的状态。
1: 没错，那从数据上来看啊，整体的管网规模和状况来看的话呢，然后新西兰的全国啊，现在共有559套的公共供水系统，而且有687座的处理厂，管线总长呢是5.6万公里，其中啊331套的公共的污水系统，还有318座的处理厂，管线总长呢也是达到3.5万公里。但是啊，约15%的管线状况评定都是差或是极差，实际比例呢很可能会更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到2025年的年度，一共是发生了11535次的溢流，平均下来 every day 是有31次的溢流事故，主要是包括管道的容量不足、堵塞啊、多油湿纸巾呐、油纸不当的这个丢弃而导致的。城市地区每100米的管道的堵塞量约为乡镇的将近3倍，另有22%的污水处理厂的排污许可证都是已经过期了，1%啊，大家啊，48%在未来10年内将会到期，平均办理续期是需要5.5年的，那部分甚至是长达20年才能做好续期。
1: 是20年，这也太离谱了啊！
0: 是，你本来我一开始看，我说那10年有效，有什么可担心的啊、感情办手续就得办5年到2年，5年到20年不等，
1: 是、
0: 太吓人了哈、
1: 没错、而且同时啊，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供水渗漏与取用也出现了超标的问题。比如说有32%的地方议会啊，中至少有1套的这个供水系统呢，渗漏水平啊是达到了国际标准中的极高威胁的等级的。那渗漏呢是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会增加能耗与排放，还可能因为压力不足啊，导致更多的污染物渗入，进一步去威胁公共的健康。而且首次统计也显示啊，现在新西兰全国超过许可取水的总量呢，是达到了64.48万立方米，相当于258个奥运级别的泳池，其中仅这个 Hauraki 就占到了43%，而像 Ashburton 呢也占到了38%。那在全国121起违规中啊，更是像这种 Thames 这种区域呢，也占到了14起，其中啊很多都发生在乡镇地区。
0: 乡村的投入比城镇要多出了2.9倍，而且仔细的看了一下，都是修修补补，没有全段的去进行更新。
1: 是，
0: 咱们这个放到人的身体之上来参考，都是一样的。要治就彻底把这件事儿就搞定，要不然的话，磨磨唧唧，这边修了，那边漏了，那按下葫芦起了瓢啊，真是特别麻烦的事。
1: 旧伤越来越多，
0: 而且你说民众是这样，弱是这样，城市是这样，国防军也一样。我告诉您，国防军系统的管线超过1半都是管线不佳的，
1: 是，
0: 并且呢，只有1/10的管线是按照要求每5年去通过 CCTV 的检测，那是远远达不到标准，标准起码你要1/3，这现在只有1/10啊。
1: 是，
0: 好，这一份报告啊，也是在这个爆发了一些这个叫做许杆菌的疫情之后啊，当时呢2020年的时候，工党政府是设立了一个监管的机构，国民党政府是应该延续去进行的安排的。
1: 是，
0: 那监管的机构的战略主管就表示，这个问题已经是长期存在，而且是进入到了一个拐点的过程之中。地方水务的改革，地方的这个改革机构啊，这个是逐步的在建成，商务的委员会也将会监管定价，未来几年吧，看一看会不会有最新的妥协。水务改革就跟那个气候环保是一样的，大家看不见摸不着，你知道吧？然后所以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一提这个，之前为了三水改革
1: 啊，
0: 一顿乱吵。
1: 是
0: 啊，到现在为止，发现我们大部分的血管都堵了，大部分的管线都出问题了，这大家又开始着急了。
1: 哎，对，就是这个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着急了。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提到过，惠灵顿有好几次这种大规模的污水泄漏。
0: 对，
1: 然后呢，
0: 奥克兰也是有啊。
1: 对，排到海里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有多个区域嘛，甚至出现了这个用水里面出现大肠杆菌，检测到了，你会感觉这种事件啊，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多。
0: 那没辙，对吧？那你就有病就得治。我这话绝对不是揶揄，这城市就是生病了，他的血管堵了，他三高，你知道吧？他得疏通，他得重新搭桥，他得自己去做这个大整修才行。不然的话，有一天你真的是垮了爆了，那不是偏瘫就中风，那只能这么比喻了吗？
1: 是，
0: 对不对啊？那就艺高人胆大，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是不是也在走钢索？一会儿说到的奥克兰医院，那不也都是因为基础设施的一些老旧，我们要做的维护成本比较高。
1: 是的，
0: 密德莫之前没有爆出这样问题吗？也是有，又是霉菌，又是漏水，又是这个阳台摇摇欲坠，这是不断爆发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干净的整洁的，更应该和细菌不应该
1: 扯不上关系的，
0: 扯上关系的地方。
1: 就是怎么能够明明卫生的区域能够跟跳蚤蟑螂都扯上了关系。
0: 回来以后咱们来讲讲这个更离了谱的事儿哈。
1: 嗯，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继续来说这些离谱的事儿了哈。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就业的问题哈。这个我觉得 Nemo 是特别特别的有发言权的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干货啊。求职机构学生求职服务叫做 SGS 啊，它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一个财年学生和毕业生的求职申请量达到了43.4万份。40多个人啊，递交了这个求职申请，但是可以提供的岗位仅为5.3万个，
7: 也就是说8个人占1个。
5: 对对，你这数学一看就比我精准啊！我还想说，就8-9个人占1个，
7: 是
5: 抢一个岗位，
7: 嗯
5: 啊，这个竞争是40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一个水平了。
7: 没错，
5: 很多人投入了高昂的学习成本啊，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完成了学业之后，但是连房租、温饱都难以保障。那么曾经短期市场的压力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常态，
7: 是
5: 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政府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成本，
7: 嗯，
5: 对不对？我们培养了这些优秀的毕业者，但是你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归属。
7: 没错，所以像我之前认识的这个在惠灵顿认识的一些朋友，
5: 嗯，
7: 他们有学音乐的，有学影视的，然后呢像他们甚至还有给这些电影，就是真实的这种院线电影做过作曲的人呢，他们最后在这边新西兰感觉机会太少，找了我听过最长时间的有人找了7-8个月的工作，但是什么都没找着，然后呢最后选择去澳大利亚，结果一去澳大利亚就在那边待下来了。
5: 是，其实在我们面试的过程之中，我经常会收到的简历就是来自于影视方面的，我很诧异，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们会来新西兰学影视，因为包括维塔工作室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就业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7: 就是其实本质上来说应当是走我们这个专业的路子，也就是说你要走向的是影视产业嘛，对吧，就比如说像维塔工作室啊，像一些其他这种影视公司这样子。
5: 哎，但是你们不会觉得来到去学，因为 Nemo 就是学这个专业的，那你不会觉得这个专业本身到新西兰它的就业市场就是非常非常的集中和精干的吗？
7: 是，但是其实呢对于这个像我们学艺术类的这种学生来说的话，就是想去追寻这个氛围吧，
5: 啊，追寻
7: 这个其实是大家的一个通常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其实我也能看到，比如说像目前有最新的一些访谈啊，对于一些影视制作的这种专业的学生也进行了采访。比如说有专业的学生就表示啊，毕业近一年呢，他是只能够靠像餐厅的服务去维持生计的，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电影梦，但是呢，你要是真的想在新西兰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还真的很不容易。 容易。
5: 是，
7: 所以呢，像行业招聘网站上啊，有这个学生就表示，符合他条件的岗位啊，常年是仅有个位数，且大多数呢都是高级职位，或者是早就已经截止了。这就会出现一个悖论，就是当时我在这个维大读电影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维塔工作室的，比如说学长学姐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他们会表示就说，哎，就说实际上你在这边，无论是进维塔工作室也好，还是进别的影视公司也好，你都会感觉就是这个鱼塘里的这个水很浅，
5: 是。
7: 所以呢，你要是真的想去扑腾开的话，你还真，就算你能力很高，但是它不一定有那么多坑给你进去。所以呢，也就会导致间接的，比如说像这种艺术类的或者是文科类的专业的学生呢，更多就是发现，哎，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最后只能够去选择，比如说去澳大利亚，去更多其他的地方去寻找机会了。
5: 是，而且我认为文科生哈，你知道文科生代表着什么？我非常粗暴的一个分科哈，就是说理工代表着，更多代表着比方说科技，当然所有的行业全部都是兼而有之的，但是我们如果简单粗暴的去分类的话，其实理科更像是科技发展硬件创意，文科更像是大脑方向政策政客。
7: 嗯，
5: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我们政客的水平都不太高。而且现在在新西兰的大学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文科的投财政的支持非常非常差。
7: 非常少。嗯，
5: 你说理工科可能还微薄的，都不是说增加了，而是微薄的保持了原来的水平。但是文科类的专项的一些研究，深入的一些这个学术的支持，非常非常的差。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个观察，都是大学里边的老师啊，
7: 是，
5: 然后包括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呀，然后包括一些政客他们的发掘。那这个就会导致你的吸引力正在逐年的下降。因为如果我来选，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有电影梦的人，我就会觉得 OK， 我选择这一个专业，你的教学氛围好不好，
7: 是
5: 你的教学的大的环境好不好，特别是一些艺术生，他可能会对于我们设备的硬件呐、然后老师的一些资格呀，我的实践的一些这个机会呀、
7: 艺术氛围啊，
5: 对，他会要求特别的高。那是不是这一部分人在未来的这个市场，或者我们留学移民的这个市场的一些吸引力就会差一点点。
7: 所以有、我当时在维塔这个认识的一些在那边从事工作的一些同学啊也好，他们都跟我分享过一些他们的一些看法，就是他们觉得就是目前呢在新西兰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呢，你除非进入你除非真的有机会有这个坑你进入到这些公司，不然呢如果你想再继续在这个池塘里扑腾的话呢，就是纯属浪费时间。
5: 是啊，那我们看到很多专业的，就包括传播学专业的这个受访者表示、还是要靠一些人脉的关系，校园的关系才能找到工作。那他就无疑大家的感叹都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求学，期待更好的发展，但是现实机会却被现实给夺走了。
7: 是，
5: 包括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就是 AUT 吧，啊，他的学生会反映，过去的3个月有700多名学生求助获取实务的支持。
7: 而且同时呢，也是个学生会表示啊，就连实习岗位呢也属于一位难求的一个状态，甚至还出现了学生用 AI 写简历，而雇主用 AI 筛简历这种情况。那全程呢也是没有人工接触，最终啊还要靠这种私人的关系去绕过系统的筛选，
5: 就所谓的企业的内推。
7: 是，
5: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啊，有一位这个从业的专家表示，当前的局面是经济环境、就业格局、学费还在上涨，对吧？还有呢，生活成本攀升，多重叠加的影响，他说这是50年未见的情况了。
7: 没错，而且他表示啊，虽然岗位总量呢已经恢复至了疫情前的水平，但绝大多数呢都是转成了临时啊或者是兼职的一个性质。很多学生啊，往往需要打多份工才能维持以往一份工作的一个收入。他也建议啊，这个求职不顺的学生呢，应该先抓住任何工作机会去积累经验。但是数据又显示，学生群体的本身呢已经在积极的去争取了，而且其实他会产生一个悖论。
5: 我觉得这就是废话。什么叫积极的争取？那我去一个咖啡店打咖啡，我算是积极的去争取经验了嘛？其实现在希望提高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教育水平。比方说现在这一届政府，他对于教育做了很多的努力，对不对？
7: 是。
5: 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本地的经营经济，读书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你要建立起一个更良好的生态，其实也是几年的时间，你才需要。不能说我明儿啊支持好的或雨后春笋一般全都有了，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有很多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习工作的最初 的一个雏形。如果他们都不能进入到这一个系统之中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如何选择？他可能在上到大学第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路了，
7: 嗯，
5: 难道不是吗？对不对？你说我现在要拔高教育绝对没问题，但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不然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花了更多的精力，花了更多的老师。你现在要提高教育，你是不是要请更好的老师，
7: 嗯，
5: 要给教育投入更多的钱，对吗？这是我们有形的支出吧。你培养出来的孩子结果到了，这是环环相扣的。你到了最后，到了就是临出大学的这一角，你发现让他觉得心灰意冷，
7: 嗯，
5: 那我们不是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的失业以及流失吗？然后我们的这个福利又表示我们要把十几岁的孩子全部推回到他的父母身上，父母说我们家也没有钱了，对不对？我都养到这一天了，他就应该去工作。好，那你去试试更多的地区吧，试试更多的国家吧。
7: 嗯，
5: 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父母的视角，我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7: 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目前来说，因为很多同学他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又无法长期去选择待业，那只能够去远赴海外从事或者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了。那这个呢，就会势必会导致人才上流失。
5: 所以我延伸一点的去讲，你别说咱们只知道挑毛病，咱每次都能够给出方法，嗯，我们浅浅的来说一些方向，当然欢迎大家来拍砖。我认为现在首先我们应该改善的是经商类的环境，
7: 嗯，
5: 就政府现在把重压全部都压在头部的企业这些寡头的身上，我认为是不妥的。
7: 是，
5: 包括对于中小企业的施压，现在多少的人都是进入到了一个苦苦挣扎。我自己的工作是和商家第一线的接触的，我能听到的看到的中小型的企业的度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7: 嗯，
5: 当然这个里边有自己大环境的经营的问题，也有很多政府的政策会给他们的限制，更会有 IRD 不愿意松手步步紧逼的一个压迫性。
7: 的确，
5: 他可能能够缓起一口气，当然他们欠税他们绝对都是不对的，
7: 嗯，
5: 但是过去的50年别说100年有点太多了，50年，对吧？很多它是循序渐进到今天的。你突然一夜之间你说不行，今天你就不能欠账了，你要不就破产，你要不就倒闭， IRD 也收不到钱，这些企业也失去了循环，
7: 嗯，
5: 然后再加上大家现在消费形式的改变，那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的经济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情况。什么叫头重脚轻？头部都是有减税啊，又有各种的这个支持啊，脚轻就是一些餐馆啊，
7: 嗯，
5: 小企业呀，减员缩减，到最后无法生存。那这些全部都是关上了一些，他们谁一出门毕业就直接进
7: 成大
5: 公司呀？你起码要有更多的环节和行业，能不能有更多的扶持资金？你看，像之前啊，我们就还是借用咱们祖籍国中国的一些办法，
7: 嗯，
5: 以前出过很多的培训的孵化基地，对不对，
7: 嗯？
5: 我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一些单人创业、双人创业的企业有机会去发展，慢慢的扩大。政府的一些支持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而且它也变相解决了就业的问题。
5: 我这样说话特别的左，但是我认为大企业应该被关注，
7: 嗯，
5: 但是大企业里面有多少真的是新西兰本地的创投？
7: 是，
5: 那新西兰的一些微小企业其实反而是本地的人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啊，
7: 嗯，
5: 起码现在 RD 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步步紧逼，真的真的我是这么认为。当然他们是错了的，他们是不对了的，但是你整个学生贷款收得明白吗？你也没有完全的收明白，
7: 嗯，
5: 你说我之前松了50年，突然今年我就要步步紧逼，你不欠不就你给我倒闭，所以就导致现在的中小型企业倒闭个人破产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7: 嗯，
5: 对不对？
7: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问题，
5: 嗯，
7: 为什么它这么严峻，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现在正在招聘的岗位除了临时或者兼职的性质之外，要么就是高级职位，但是呢对于毕业生来说怎么可能一进社会就能够去胜任高级职位，这是一个悖论，它是个恶性，
5: 它是需要从小企业去爬上去的。当然我这话说的特别三观不正，那他欠了钱他自己经营的好，他不应该欠税务局的钱，
7: 嗯，
5: 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企业欠税务局，比方欠了2万块钱3万块钱，但税务局的利率滚得比那个高利贷我觉得不差啊，
7: 嗯，
5: 几年之中你就会滚成20万，他更无力去还，那他就只能破产呀。
7: 是，
5: 破产了之后他就进不入到这个循环，如果是个人破产更糟糕，因为他5年之内都不可以再一起的创业，
7: 嗯，没错。
5: 那我们的环境就变成了只有大厂，那大厂又不需要这些人，说不定大厂还需要从海外再去招募更多的有识之士呢。
7: 嗯，的确。
5: 那你不就变成了 高不成低不就，不就断层了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并不长远。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您有更好的高招，咱们一起共同想想办法。我们起码可以把大家集结的想法给到国会议员，他们说话算也好不算也好，起码这声音能让更头部的人听到。别老玩精英这一套，对吧？这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咱中间必须得打破这一道桥，让他们看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情况。
7: 其实刚好讲到大厂，我这个印象也非常深刻，像维塔工作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应该是新西兰的国民品牌，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它已经不是了。在我在这个大学里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型头部的影视产业，也是工业光魔，它出了巨资去收购这个维塔工作室，至少说现在占比应该是极高的一个集资比例。所以呢后来呢就出现了维塔工作室呢，甚至会有更多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它的员工外包呢是给到就是在美国的员工的。
5: 是，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的私有化也是一样的，你没有顾上改善我们公立医疗，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小蟑螂什么都是一样的，
7: 是
5: 你没有着重于我们自身的产业，我们自身的硬件的改变，我们没有投入更多的医生进入到我们的公立医疗之中，而是去助长了我们把它全都分配给了私营的机构。这些私营机构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澳大利亚，你知道吗？它是在本地可能会去纳税，但是说到底它的股权结构导致不是回流到你的 TV 的脑袋之上的。新西兰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进入到正向。比方说我们再说的多一点，你应该扩大招商，没错，你做了投资峰会，但是你有拿出别人有吸引力的项目吗？这些寡头来了是因为他们想在新西兰能够找到一片窝土，但是你要给人家留下利润的空间，对吗？你给出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关键的赚着钱的你都不给人家，对吧？像之前我们也说到什么 BNZ 什么的，
7: 然后
5: 一系列的 TV Real， 你拿出来东西都是让人家给你这儿充当大头的，那人家也不是傻子，你要给我一个我真正能赚到钱，或者你给我的方案，你现在穷对不对？你现在弱对不对？你需要我的注资对不对？那你就给我更好的一个条件。那即使被喷被骂，黄金签证咱不是也可以接受吗？
7: 是，
5: 对吧？为什么？因为你要认清现状，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间的一个端档，头部就是被养得很肥，但是他们不是新西兰的企业，而这些基础的小企业活不下去，他们才是你真正 TV 去创造的一片价值。而这些毕业生必经之路就是从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开始入手的，才能积累经验进入到大厂。大厂也看不上这些刚毕业的孩子，他们宁可花着钱从海外雇着他们的人进入到新西兰，
7: 甚至做更多的海外的外包，这就是现状
5: 吧？
7: 对
5: 啊，好啊，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啊，欢迎大家拍砖或者说出您认为的一套流程。咱们也得解决问题，咱不是那种说这不行那也不行。咱你如果是总理，你如果是内阁，你会如何做
7: 出判断？如何
5: 做呢？我觉得是要有这种想法的。我们传递嘛，说不定他们就是想不到，脑子不如咱们好。咱们跟他说了，也许他们就当成对吧？自己想到的往上传，只要能做到就行了嘛。
7: 是
5: 吧？谁也不比谁强，我自己看了看政客，我觉得政客也就那么回事儿，水平有限，
7: 大家就是用那个有一句话嘛，就是大家不都是人嘛？
5: 哎，就是，所以他们也有看不到的。我们比起这个质朴生活、接地气，咱不是看得更明确吗？好，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就来说说医院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了。跳蚤、蟑螂全都来了啊！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我看到一群里面有朋友的发言说，小商家缺少物流的助力，物流提高了，小商家就活了。我特别特别的认同。现在新西兰盯着都是大脑袋。小身子，小身子必须要多关注。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中国出了一大波的，咱们说叫做园区。我记得当时给出了非常丰厚的免税的政策，就是去孵化中小型的企业。
3: 是。
0: 结果我们先不论，我认为在新西兰，如果政府愿意给到中小型企业更多的支持，比方说像物流，我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几年咱们在国际之上经常会听说什么中国倾销了，中国产品价格低。低廉了。今天我们说到了 5G， 华为、中信能够给出的是别人价格的50%。有人就会说了，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给了钱，在背后了一些支持。我举一个本地的例子，本地我知道有一些做物流的这个商家，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到？你说本地的物流不好弄，新西兰山高皇帝远不好做，但大环境不够好。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外卖公司就可以能够生存呢？证明还是有一些机会的，贵一点，但是它起码要先起来呀。为什么很多中国的物流公司能够在本地去立足呢？它不是多大的企业呀，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要那么贪心，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人家能够运行下去，人家也愿意去做。中国人勤勤恳恳，他愿意干这个活，对吧？你要给你大企业，为什么 NZ Post 越做越小？不是大家都不寄信了，你可以发展其他的业务。我自己用 NZ Post 好多次都是给你塞个条，直接呢包裹，他连车都没装，他直接说你家里没人，怎么家里没人，我就在家门口，我正好坐在他门口，对不对？你啪扔给我一张纸，被我给抓住了，
3: 对，
0: 对不对？你自己的用人的素质，你自己本身的商业转型，你的迅速程度，政府给到物流的支持，你要先搭好路才能够去跑车，
3: 是，
0: 不然的话怎么样？我再说到运输，现在燃油物价的疯涨，多少的运输行业的人都在叫苦不迭。你有关注到他们真实的一些需求吗？他们代表着这个城市的交通，你知道吗？他们才代表着所有定价的一个基础，有多少的溢价的一个问题。你有关注到他们吗？就从这件眼前的事就证明，这个思路是不太对的。你给烟草公司减哪门子税呀？
3: 而且减税还减那么多
0: 那你这个钱你能够补贴到多少的在跑
3: 的
0: 在贡献的人呢？你知道这一口小小的营养能够支持多少人多活半年？我说的是多运行半年嘛？
3: 是
0: 啊，这个概念其实是就是令人挺难以理解的。公共设施，我们来说到的接下来这一条就是 Auckland Hospital， 对吧？
3: 对，
0: 你蟑螂蚊子什么跳蚤全来了，这就挺令人难以接受的哈。
3: 没错，
0: 一名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在淋浴间的时候甚至是为了除虫而滑倒啊。临床护理获得了肯定，但是设施资源环境现在是引发了更多的不满。
3: 是的，那上个月啊，接受开胸手术的一位这个患者叫 Elliot， 他在心脏科的恢复病房淋浴的时候啊，是发现了多只小蟑螂，踩虫时还是不慎滑倒。那医护人员呢也迅速到场啊，对他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所幸啊是没再造成头部的损伤。那但是呢，他这位患者呢是对这个医院的环境啊，还有包括设备状况呢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位患者直言啊，他说他曾经在阿富汗啊，包括索马里等地区呢是为联合国工作过10年，本身就已经比较习惯艰苦的环境，但是他对啊在奥克兰的公立医院的病房啊见到蟑螂仍然十分震惊。另外呢，他还指出啊，他向他使用的心电的监护仪啊，包括输液装置均出现过故障，而且均需要更换，人手也经常严重不足。一名护士要负责5名的术后患者，当日2名的这个物理治疗师啊，甚至要应对36名病人的工作量，
0: 要了命了，是吧？你说你人不增加，你说我就是要快速的提高就诊的时间，好，那你不就会有更多的就诊不完全的情况？

0: 况吗？
1: 是，
0: 你不是一纸空谈吗？对不对啊？你要提高经济，你的企业都已经快速的倒闭了，你谈什么经济啊？就靠几个大块头吗？那大块头是你的人吗？是你的骨肉吗？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根据设备的故障的频发，因为预算紧张，一个病房可能只有两三台的设备是要轮流使用的，患者和员工都有被跳蚤叮咬的情况，甚至是有人把跳蚤还带回了家中。工会代表就直言，医疗标准本应该很高，但是去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安全环境开展工作，这让医护人员感到羞耻，而患者更不应该承受这些。
1: 是的，那护士工会代表也证实啊，近期这个虫害的报告是明显增多，包括跳蚤、蟑螂等问题是非常普遍，而且多数病房啊仍然铺有地毯，也会极易成为跳蚤的滋生地。那部分的病房的马桶呢也缺少盖板，甚至浴室啊都没有热水，连淋浴的水压都不足，所以患者呢甚至只能够辗转其他的房间进行洗漱。
0: 怎么办呢？这些情况啊，这也许你会说这是偶发的事件，那密度末的情况更糟糕，
1: 是
0: 繁忙的程度、等待的程度、疲惫的程度、房子漏水的发霉的情况，医院里面发霉那能行吗？本来我就有哮喘，我因为对不对治这个脖子扭伤进入到了医院里面，哮喘都发了，
1: 结果还没捐那啥
0: 啊。当然吴曼说这个有点夸张了哈，我这是真的认为有时候我们不应该低估政客的手段，也不应该高估政客的智商，或者说政客的标准。就特别是现在在对于国际社会的观察，你以前会觉得政客一定是有两板刷子的，咱们就小老百姓，但是越接触你就会越会发现差不离，对吧？特朗普也天天咔咔咔发朋友圈，是不是也天天前言不搭后语的？那是美国，那是霸权，对不对？那是世界 number one， 对吧？那现在在很多政客的一些操作，哦，原来也是遮遮掩掩，原来也是只知道去说自己认知世界之中的这些事情。
1: 没错，
0: 他的受的教育全部都是精英。为什么以前我说澳洲，我说哈尔巴尼斯就是会比 Morrison 政府存活的更坚韧，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之下，现实证明他确实是连任了啊，咱们对外的关系我们不说，阿尔巴尼斯他的成长环境是从贫民窟之中走出来的，您知道吗？
1: 是，
0: 他是单亲的母亲，贫民窟生长出来的一名政客。Morrison 是一路的精英教育，我不知道 Luxon 真正的背景，但是我感觉他应该也是一路的精英出现的，内阁里面的成员也都是一路的精英，特别是现在的内阁里面一水的全部是老白，我可以这样子讲吗？啊，这个话其实说的不妥当的啊。那他能够真正的懂得移民的问题吗？他能够真正的懂得一个创业者移到他乡的状态吗？他能够真正的懂得一些小企业的情况吗？
1: 包括去解决少数族裔冲突的等等的问题，
0: 他有感同身受吗？他的视角是不是天生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景，我们有自己知识的一些狭隘，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人的感受吗？这是一个问题，好吗？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支持，很多的留言没被念到，希望您不要介意，还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才行哦。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秦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苑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苑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苑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了，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不是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这个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我说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已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Jenny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Angela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2: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2: 是
1: 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嗯，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秋衣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2: 嗯，
1: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又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今天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少洗一次，对
2: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3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
2: 嗯，
1: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2: 嗯，
1: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2: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2: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2: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2: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gada Oa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额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昌平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节能省电，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那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